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60%。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共有13人在车站或列车内受伤。消息显示，29号，九州新干线将自首班车起停运，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终日停运，博多站至熊本站区间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判断是否恢复运营。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专家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连续3个月走低。乌干达卫生部长当地时间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据悉，本轮疫情共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2人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当地时间28号，智利卫生部首次针对汉坦病毒发布卫生警报，覆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智利卫生部副部长阿莱杭德拉·皮萨罗表示，截至上周，智利累计报告46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18例死亡病例，病死率达39%，较2025年的18%明显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1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中国选手王新瑜在首盘挽救3个盘点，最终以7-6、6-3击败本土资格赛小将帕雷哈，收获北美硬地赛季开门红。下一轮他将对阵前赛会冠军萨姆索诺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日本九州岛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16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此后熊本又多次发生了余震。
3: 这次地震是日本10级震度当中最高级别，日

0: 先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2: 强震发生之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当地消防部门的消息，在当地时间28号18时许接到报警，称当地一处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声。熊本市消防局称，爆炸造成人员受伤。
0: 此外呢，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该购物中心发生的爆炸可能是由燃气泄漏导致的。据熊本县警方的消息，由于存在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警方和当地消防部门目前无法深入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内部展开搜救，现在已经全部撤到建筑物以外。据了解，商场内部极有可能仍有多人被困。
2: 据熊本县警方28号消息，发生强震之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此外，警方消息人士透露称，在熊本县地震中坍塌的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另外，据日本熊本县政府部门28号消息，当天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当中有两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九人下落不明。
0: 日本燃气协会28号表示，九州燃气公司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那么有关地震的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李维冰。你好，李维冰。
3: 你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最新的伤亡情况，都给当地带来哪些方面的破坏和影响呢？
3: 好的，那么28号，也就是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烈地震呢，给当地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并且呢是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情况。那么目前呢，由于还在统计和汇总当中，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具体的伤亡数字。但是根据相关部门的发布和日本媒体报道呢，目前已经知道的死亡人数已有2人。那么他们是地震发生后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的2名员工。另外呢，一家造纸工厂的烟囱发生折断，那么已经有2人是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那么受伤的人数呢，是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至少应该是已经达到了200人以上。那么交通方面，29号，也是今天，九州新干线自首发列车开始呢，将全线停运。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呢，终日停运；熊本站至博多站区间呢，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呢，来判断是否恢复运营。那么航空方面呢，熊本机场起降的航班仍然是处于取消或者是延迟状态。那么基础设施方面，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日凌晨5时。那么熊本县内呢，约有35000多户停电。另外，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目前呢，地震的避难人员已经涉及到熊本县的36个市町村，共2180户，4700多人。主播，
0: 那关于熊本县加岛町购物中心的坍塌，目前救援进展是怎样的呢？
3: 好的，那么关于永旺购物中心熊本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据熊本县警察本部介绍，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是约有200名顾客和员工立即被疏散到了设施之外。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购物中心发生了强烈爆炸，并造成了坍塌。那么有多人是被困在了设施之内。有报道称，有20到30被困人员。那么警方表示，目前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有员工被困。那么至于是否包括顾客，目前还无法确认。那么关于爆炸发生的原因，有报告称发生了燃气泄漏。 那么在关闭燃气总阀门之后呢，当地警方、消防以及自卫队展开。

0: 开了搜救的行动。那么截至到当地时间29日凌晨4时，那么已经有8人从坍塌的建筑屋内被救出，那么其中呢2名20多岁的女性已经确认死亡，另外有1人呢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还有5人受伤，但是均没有生命危险。那么目前呢搜救行动仍然在紧张进行当中，最新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发回报道。主播。
1: 嗯，好的，李卫兵。日本国土地理院发布信息称，在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地震发生时熊本县8代市观测到最大约84厘米的地壳形变，熊本市观测到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形变，上述数据均为初步统计值。国土地理院方面表示，随着进一步的分析，相关的数值仍有可能发生变化。
2: 日本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的是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
1: 日本广播协会援引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的话报道说，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到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述地震当中没有活动。有关日本九州岛地震的最新的更多的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随着红霞残涡的消散啊，今明两天呢，我国华中地区的雨水会逐渐的减少减弱。那我们国家整体在降雨方面呢，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强降雨是比较分散的，像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方都会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的西南部、四川本地西南部、河南的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方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啊，是吉林东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那明天呢，河南这一带的雨势会减弱，内蒙古东北部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有大到暴雨。另外在四川盆地、云南、广东、广西等地还会继续的出现强降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城市方面呢，郑州今明两天都会有中雨，成都今天是阵雨转大雨的天气，广州大雨转中雨。那在气温方面啊，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和东移的大陆高压合并，我国东部地区的上空就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明显。之前还雨水频繁的沈阳，今天开始会连续6天晴热再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1: 好的，胡晓丹。
2: 嗯，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在持续攀升。那与此同时啊，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在同步上升。
1: 嗯，一旦出现了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与自救？为此呢，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过程的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的时候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5: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 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6: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5: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6: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5: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7: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说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5: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6: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1: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眼下呢，正值高校招生录取季，对于千万学子来说，这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日子。大学录取通知书正陆续送达他们的手中，与此同时，国家助学贷款也已进入集中受理期。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
2: 教育部昨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那今年的助学贷款办理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又该怎么借、怎么还、谁来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贷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10: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9: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这就能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具体如何线上办理呢？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静仁介绍。
11: 第一步，学生通过国开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或者是国家助学贷款 APP 提交贷款申请，并通过发送免费短信或者二维码方式邀请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第二步，共同借款人线上确认助学贷款合同关键的信息，并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学生代其签署合同。第三步，学生携带相关的材料赴当地的教育部门受理点现场办理贷款。
9: 吴静仁提到，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首次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均可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现场或远程办理。
11: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在此呢，也提示想要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务必使用官方渠道申请和办理助学贷款，提高金融防骗的意识，禁防电信诈骗。
9: 近期广西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如何保障受灾地区的学生顺利入学？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住宿费，弥补日常生活费。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0: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除此之外，如果学生学有余力，还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9: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进一步建强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
12: 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3: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当地时间本周三，对应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公布最新一期的利率决议。而就在这之前的最近一段时间，美股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云计算等等 AI 赛道的股票出现了大跌走势。市场里很多投资者开始担心 AI 泡沫即将破裂的声音也不断传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首先来看市场。自二季度财报季开启以来，两个现象成为人们担心的焦点。一是像 Alphabet， 也就是谷歌的母公司，这样的巨头在财报发布后股价大幅跳水。由于在 AI 算力等方面的加速布局，这些巨头们的资本开支都在飞速增长，这导致他们手上的自由现金流就吃紧了，有的甚至要告负。也就是说，公司赚到手的现金不够他继续扩大投资的开销了，想要还债、分红甚至回购股票，就只能动用家底或者问人借钱了。于是人们就开始怀疑，过去两年里谁花钱多谁就是赢家的硬件堆叠竞赛到底能不能持续，值不值。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反映债务违约风险的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 CDS 价格一路走高。通俗来说， CDS 就是给企业债务上的一份违约险。甲骨文、英伟达、 Meta 甚至 Alphabet 等巨头的债务保费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引发了人们对于 AI 融资可持续性的怀疑。说白了，企业一直这么飞速的烧钱，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加之本月的议息会议又在开了，人们担心加息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可持续。有人将这种担忧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作比，但实际上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大量的上市互联网公司其实是没有稳定营收，持续亏损的，不少公司烧完融资就直接倒闭了。但是现在 AI 赛道上的硬核科技公司们，尤其是产业链上游的龙头，业绩很扎实，营收、利润、毛利率都在高位。其次，2000年顶峰时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能冲到百倍以上，估值完全脱离业绩现实，但目前科技股的整体估值比那个时候要低不少。当时的过度资本开支和今天也很不一样，互联网泡沫时期有大量的无效建设，比如光纤大规模铺设，但利用率极低。可目前 AI 资本开支主要投向 GPU、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些都来自企业的真实采购需求。当然，从萌芽看到星火希望，到加速建设、竞争加剧，再到行业洗牌、升级再出发，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新技术从出现到最终改变所有人的生活，都要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股市里，从看到希望到趋之若鹜的追逐，再到价值的重新发现，这个周期往往短得多。一个行业的生命周期里，股市能走过几个甚至更多的牛熊周期，它一定是一条围绕价值轴线波浪形前进的曲线。短时间涨得多了，集中度过高了，回调在所难免。很多机构分析说，接下来科技巨头们不仅要证明自家大模型足够聪明，更要证明这些倾注了巨额资本的基础设施能够真正跑出清晰可持续的商业回报模式。而如果看向国内，很多制造业企业其实早已经在借助大模型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了，其赋能千行百业的价值恐怕也不能仅仅局限在 AI 这一条产业链上。最终市场一定会分化，拉长时间线，跑通了商业模式的和被 AI 真正赋能获得升级的企业将最终获益，而那些只有故事无法放到实体经济中去推动行业发展的纯概念公司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29号7时59分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2: 嗯，
1: 高血压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为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到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损伤密切相关。
2: 是的，在北京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那孩子血压偏高都有哪些症状？如何早早发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15: 得有4-5年了。
1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4: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5: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4: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5: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现行的民法典在继承制度上出现了一项重要的变化，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当被继承人没有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
2: 通俗点说，就是叔伯姑舅姨他们的遗产，在特定情况下，侄子外甥也是可以依法继承的。不过得注意啊，这个制度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用来对抗遗嘱。这一立法的初衷，就是为了尽量让遗产留在家族的亲属之间流转，避免因为无人继承而充公，同时也鼓励亲属之间相互扶助。
1: 可是问题来了。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如何来适用呢？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8: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9: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8: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20: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8: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9: 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8: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20: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

0: 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过长达六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箭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2: 六年等待，一朝重逢。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着大伙儿漫步其间，感受这座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那正阳门的重新开放，正是北京中轴线观赏热潮的生动缩影。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登上正阳门，再赏中轴线。
3: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炫动、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4: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3: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5: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3: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5: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吃吻。正阳门这件望兽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兽。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

0: 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十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十条线路实际上是用十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山林之王野生东北虎。20多年前呢，国际虎豹专家曾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而如今经过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大幅增长。
5: 保护东北虎，首先呢就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那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6: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7: 7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6: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 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

0: 未名化路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一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三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到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 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30，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朱敏，责任编辑崔天琪、潘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

0: 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 50年前。

0: 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 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大型商场强震后发生爆炸，经搜救已找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目前救援工作已经恢复，伤亡人数或将进一步增加。强震还造成位于8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方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方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1286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于同期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今天7点59分，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北京时间15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2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日本九州岛发生 6.8 级地震，目前已导致13人遇难，地震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引发强震的原因是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5: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6: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7: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5: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 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7: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少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9: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5: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日本九州岛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16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此后熊本又发生多次余震。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天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
1: 此次地震是日本十级震度中最高级别，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部分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
0: 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当天强震发生以后，截至当地时间28号23时30分，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超过100次，多处房屋倒塌，交通严重受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1: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地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1: 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坍塌。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当地时间28号18时许接到报警，称当地一处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声。熊本市消防局称，爆炸造成人员受伤。
0: 此外，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该购物中心发生的爆炸可能是由燃气泄漏导致。据熊本县警方消息，由于存在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警方和当地消防部门目前无法深入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内部展开搜救，现已全部撤至建筑物外。据了解，商场内部极有可能仍有多人被困。
1: 据熊本县警方28号消息，发生强震之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此外，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在熊本县地震中坍塌的购物中心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
0: 日本燃气协会28号表示，九州燃气公司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

0: 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 28号，就是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烈地震呢，给当地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那么交通方面，29号，也是今天，九州新干线自首发列车开始呢，将全线停运。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呢，终日停运。熊本站至博多站区间呢，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呢，来判断是否恢复运营。那么航空方面呢，熊本机场起降的航班仍然是处于取消或者是延迟状态。那么基础设施方面，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日凌晨5时，那么熊本县内呢，约有35000多户停电。另外，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目前呢，地震的避难人员已经涉及到熊本县的36个市町村，共2180户，4700多人。据熊本县警察本部介绍，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是约有200名顾客和员工立即被疏散到了设施之外，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购物中心发生了强烈爆炸，并造成了坍塌，那么有多人是被困在了设施之内。有报道称有20到30被困人员。那么警方表示，目前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有员工被困，那么至于是否包括顾客，目前还无法确认。那么关于爆炸发生的原因，报告称发生了燃气泄漏。那么在关闭燃气总阀门之后呢，当地警方、消防以及自卫队展开了搜救的行动。那么截至当地时间29日凌晨4时，那么已经有8人从坍塌的建筑屋内被救出。那么其中呢，2名20多岁的女性已经确认死亡，另外有1人呢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还有5人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那么目前呢，搜救行动仍然在紧张进行当中。
2: 日本国土地理院发布信息称，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地震发生时，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最大约84厘米的地壳形变，熊本市观测到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形变，上述数据均为初步统计值。国土地理院方面表示，随着进一步分析，相关数值仍有可能发生变化。
0: 日本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的是断层相互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
2: 日本广播协会援引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的话报道说，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也就是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有关日本九州岛地震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同步上升。
2: 那一旦出现险情，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与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方法。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4: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3类危险区域。
5: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4: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5: 如果说出现

0: 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1: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2: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根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根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1: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3: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点30分，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4: 股市服务站。
6: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早盘指数略有分化，开盘后昨天跌幅较大的科技风格继续下探，推动指数回落。上证综指是高开9点，目前跌20点至3792点，深成指低开10点，目前是跌138点至13371点，创业板指高开1.19%，目前跌1.13%至3283点。板块方面，教育、饮料制造分别以5%和4%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及服务、食品加工制造、零售、影视院线等板块涨幅在2.5%左右。调整前列是电子化学品、半导体、通信设备、光学光电子、互联网电商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6: 好的，王小亮。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8: 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这名军事情报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3.8%，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多位国会议员举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双方就多项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28号上午还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28号表示，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社区，对两座清真寺实施纵火，并破坏巴勒斯坦民众的私人财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提出强烈谴责，表示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性质恶劣，不可接受，并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十分紧张的局势。此刻提示，7月27号，

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附近海域出现细长旋转云柱，柱体旋转明显，整体轮廓清晰，持续时间约两分钟。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典型的水龙卷。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危险程度不亚于龙卷风。公众前往海边郊外时需关注天气动态，遇到突发雷雨大风旋转云柱应及时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骗人招数。
0: 你的样子，学步桥头一场跨越河南河北的温情救援。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勉勉的报道。
4: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4: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5: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分货类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普遍承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基础资源类进口对整体进口物流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

0: 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0: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刘宇航认为，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回升0.3%，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1: 物流供给质效提升，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
0: 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刘宇航说，
1: 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物流网建设纵深推进，下阶段有望延续稳中有进、向右提升的发展势头。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比传统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上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让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这

0: 将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1: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1: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2: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3: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2: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3: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2: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3: 他给换的呀。
0: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4: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5: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6: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7: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6: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7: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0: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8: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6: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8: 随机选的。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9: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0: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了一家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1: 开端口就是觉得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弄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2: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就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4: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中消失殆尽。
12: 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买单。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河北邯郸的学步桥因邯郸学步的典故闻名2000多年，见证过无数步履匆匆。7月16号，他见证了一场跨越地域的温暖相遇。河南游客崔瑞雪再次晕倒，一群素不相识的邯郸人伸出了援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18: 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往右一拐，一扭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女人半趴着，我说你再看，桥上趴一人，他骑着电动车就拿着过去了。
19: 救人者之一的乔桂军回忆，当时是中午1点多，他与同事马金城吃完午饭去买饮料，走到学步桥时看到了晕倒的女子。
18: 到那一看，那女的当时就没知觉，你喊她就反应一点反应没有，
20: 我就赶紧我就打120了，然后这时候陆陆续续的，哎，就有人
18: 就
20: 过来了，
18: 围过来了。这个年龄大的这老大姐略懂点中医，人初步判断就是这个她是中暑了，
20: 开阴凉气吧。
19: 围观的路人纷纷行动起来，有人撑起伞帮助遮阳，有人跑去买水。乔贵军和马金城将趴着的女子翻过身，合力抬到桥北侧的树荫处。乔贵军说，他用手摸了一下桥上的石板，手都被烫了。然后一位大姐拉开女子的防晒服帮她散热，一位穿着战国袍在此旅游的小姑娘用手持电风扇帮女子吹风。马金城左手托着女子的头部，右手大拇指掐住她的人中穴，两位老大姐分别按住女子左右手的虎口穴和合谷穴。这时有人把一瓶冰镇矿泉水递到马金城手中，
20: 我想给他喝，后来我一想，我说别怕人呛着了，这个人这我就拿那个冰水放那个头上脸上的屋里降降温吧。我说
19: 大约十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乔贵军和马金城协助救护人员将女子抬上车，两人正要离开时被救护人员叫住。马金城
20: 当时啊是这个120就问说有家属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是路人没家属，然后那120说那谁跟他去啊，我就说那我打120我就去，我就跟着去了。
19: 到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昏迷的女子一直未苏醒。乔贵军随后骑电动车赶到。
18: 我进去之后，小马就在跟前嘞，正在急救。我看小马，我说还没醒吗？小马说还没醒嘞。我们一看时间，马上要上到上班点了，也着急走。人醒不了，手机你也解不开密码，买点什么用的东西他也买不了。你说医护人员替他去买，手机也解不了锁。上面问我，你身上带钱没有？我说我带钱不多，我就200。
20: 然后我说我这儿有300，我说咱给他放上，赶紧走吧，又上班了。
19: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生李玲玲说，这个病人真的很幸运。
21: 这个病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如果他时间再长了，他就达到一个热痉挛，热痉挛之后下一步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就是危及生命了。
19: 晕倒的女子叫崔瑞雪，她和丈夫孩子从河南来邯郸旅游，前一天玩了深夜没吃东西就睡了，第二天起得很晚也没吃早饭，中午独自出来买吃的，走到学步桥时又饿又热晕倒在地，醒来后得知被邯郸的好心人救助，还留下了500元钱，她特别感动，在网上发帖寻人。在当地媒体和热心人的帮助下，7月18日，崔瑞雪将一面写着挺身救人不留名，善行大德记心间的锦旗送到乔贵军和马金城手中。
22: 特别感谢邯郸的好心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邯郸是一座特别温暖让人难忘的城市。
17: 气象服务站，
1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3: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白天呢，受到红霞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是出现了强降雨的。那随着红霞残涡的消散啊，今明两天华中地区的雨水将会逐渐的减少减弱，但是呢，我国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的。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强降雨比较分散，像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方都会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广东的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吉林东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小。
12: 好的，小丹。
2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
1: 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截至今年六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两位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进行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美以领导人白宫会晤结束后，现任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当地时间7月28号，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在国会宣誓就职，正式就任秘鲁总统，任期5年。藤森庆子1975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随着完成宣誓就职，她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经选举产生并宣誓就任的女性总统。此刻提示，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今天的锋线瞭望来关注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帮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8: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并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
7: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8: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扩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7: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双方拟讨论的涉疑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
8: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7: 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不论在哪一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9: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 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7: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8: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对俄乌战场的形势会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意味着英国对乌援助模式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1: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12: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敌方雷达，它更多的恐怕它是采用一种电子欺骗的技术，比如说把它装在一个无人机上，它在雷达上显示的这个生成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像一个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使得对方在雷达的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当中就无法对它鉴别，或者增加了对方捕捉目标的复杂性。
11: 那么当它应用在战场上之后，它对乌克兰的直接战术价值是什么？宋小军认为，
12: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能够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 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11: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12: 俄方肯定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篷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同时呢，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 S-400 或相关的防空网的这个雷达加装一些对抗措施，来规避石斗篷的这种干扰。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对方的电子战技术，所谓的欺骗技术也好，它肯定也是有随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固定的话，那就等于说被对方一破解，很快就会识别了。总之，双方是博弈，
11: 互有攻防，见招拆招，电子对抗从来如此。技术博弈背后，这次不一样的是，英国交出去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出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既是效仿美国，也是欧洲的无奈。
13: 不管是从当年的约翰逊，那么刚刚下台的斯塔默，还是现在的伯纳姆，都希望呢能够继续推动对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它是在仿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那个乌克兰以继续增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入俄罗斯。
11: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13: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和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一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这种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11: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8: 视线转回国内，今天是第16届全球老虎日，国内主题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今年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一系列生态保护最新成果也在今天集中发布。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吕怡璇。吕怡璇，请你来介绍一下主题活动现场的情况。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东宁市。今天的活动现场多项成果集中亮相，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成效持续显现。国家公园内区域野生东北虎数量由设园时的50只左右增长至70只以上，野生东北豹由60只左右增长至80只以上。梅花鹿等东北虎豹主要猎物种群持续恢复，旗舰物种保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那近年来，随着中俄边境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措施的升级，野生东北虎豹在中俄两国之间自由穿梭、觅食、繁衍，跨境游已成为了常态。 今日中俄双方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东北虎东北豹跨境监测成果显示，中俄跨境保护区域内共记录野生东北虎至少147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记录72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记录96只。双方跨境活动的东北虎个体共有21只，野生东北豹至少223只。中俄共同构建的跨国保护地面积近1.7万平方公里。两国专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数据共享、与经验交流、跨境生态保护机制不断完善。那今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也正式开馆，这是全国首家以动物感官视角为特色的科普宣教中心。展馆通过沉浸式体验、自然教育和延迟实践等方式，让公众从东北虎豹视角感知生态环境，进一步增强公众保护野生动物、守护自然生态的意识。此外，今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还发布了首批4条生态体验线路、首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标识产品以及一系列自然教育和影像传播成果，推动生态保护成果进一步走进公众。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嗯，好的，吕玉璇。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8: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的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图尔克在投票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7: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的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的综合报道。
15: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6: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5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15: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6: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5: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17: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5: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17: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3: 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6: 体在跃动。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大扫除啦，
30: 我来拖地，
31: 我擦黑板。
32: 劳在闪光，
33: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请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航空公司恢复四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陈斌华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有记者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斌华指出，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23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4度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今天在驻地公开约谈安徽省桐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指出桐城市政府主导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违法开采砂石问题突出，面对面提出严肃批评，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加大整改查处力度，坚决遏制违法采砂行为，切实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发文表示，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双方就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特朗普称，我们讨论了许多事情，这次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据悉，泽连斯基当天计划在华盛顿出席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

北京大部将维持晴朗闷热的天气格局，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出没，同时最低气温可达25度及以上，从早热到晚，公众需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行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有关情况。
1: 新唐山建设50周年，一座工业城市如何在区域协同发展大棋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
0: 江豚频频现身长江靖江段水域，在岸边用肉眼就可以清晰地观测到长江微笑天使。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行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有关情况。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什么是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呢？
5: 好的，主持人，那刚刚一再提到的这种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啊，它出现了一个背景呢，主要是针对进口芯片还有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其敏感的货物。那这些货物呢，如果在口岸的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很有可能会导致货物的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呢，海关创新推出了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将原本呢需要在进口口岸执行的工作业的要求呢，进一步调整到具备防尘防光啊，还有这种恒温恒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的车间进行查验。那大家可以想象，这种模式呢，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呢，还有效地避免了企业的货损风险，大幅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实现监管安全和贸易便利的双赢。那目前呢，该模式也已经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就透露，这个布控查验模式改革呢，将原有的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呢，压缩为当天半截，实现了口岸及时放行，极大降低了通关的时长，同时呢，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了企业二次真空封装、码头存储、补发货物的通关的成本。主持人，
4: 那这项改革将如何进行推广呢？
5: 其实早在2020年12月，海关已经在长三角首批开展了这一模式的试点，并且逐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多个直属海关。2023年5月，海关在全国海运空运口岸全面推广这一模式。那到了2024年10月呢，进一步扩大该模式的适用范围，同时呢，放宽了企业的资质要求，也突破了长三角的地域限制，将运输模式呢也从海运空运拓展至了铁路。那经过5年多的探索实践，目前呢，该模式已经汇集了全国500多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样高新技术商品6.8万多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00多票，货值320。

0: 嗯，好的，丁飞。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唐山大地震过去50年，从震后对口援建到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唐山与京津的联系不断深化。如今面对努力建成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的课题，这座工业城市该如何在区域协同发展大棋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请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高阳的报道。
3: 走进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首钢京唐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各类高端钢材接连下线。北京八威公司车间里汉华瓷件高端电站锅炉核心部件正加紧制造。作为唐山市打造的京津产业转移高地之一，众多优质企业相继落地唐山曹妃甸，借助唐山能源区位等优势，企业不仅进行厂址的迁移，更是其自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过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袁天祥：
4: 唐山是一个钢铁重镇，这边的话有很好的政策优势，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我们在一些科技创新研发方面，与当地的高校研发机构来促进我们的钢铁研发的这种发展。另外的话，我们钢铁产业链上下游的集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的这种协同配合，为我们的钢铁发展在这里边整个的流程化还有我们的经济效益的创效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3: 随着唐山承接平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聚集效果显著，与京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等要素深度融合。在唐山高新区的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研发、生产、测试、仓储物流等环节实现协同推进，不少京津的科研成果由共享工厂制造模式完成样机试制与产业化落地。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梦昭：
5: 这款无源外骨骼机器人呢，是咱们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个研发成果。那么后来呢，找到百川机器人共享工厂之后，首先我们帮他进行了这个结构性的优化。应该说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想更多的是把北京的一些科技创新人员的他这种创新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业工人的这种产业经验相结合，最终呢双方形成这种协同创新的效应。
3: 围绕京津冀六链五群共建要求，唐山市重点推动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两大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培育形成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优化升级共享制造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投用2年多的唐山高新区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已吸引160余家企业入驻。唐山中关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胜正：
6: 唐山优势最明显的地方，实际上是我们的定位叫场景驱动的成果转化和应用高地。其实我们想在唐山结合唐山的这种硬实力，把唐山工业企业的这种转型升级发展提炼出来，让北京的这种研发成果和解决方案在唐山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唐山人的生活。
3: 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永飞：
7: 唐山市目前已累计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59家，累计引进京津科技成果451项，特别是14五以来全面打通京津研发唐山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廊道，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00亿元，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了自身发展。
0: 对50岁的新唐山来说，最显眼的元素依旧是钢铁。1976年，作为北方工业重镇，地震以后，唐山钢铁的生产率先恢复，为整座城市重建打下关键基础。如今，唐山迈入万亿 GDP 城市行列，钢铁依旧是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面对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的目标，唐山钢铁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又如何带动上下游产业迭代升级呢？

0: 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冯燕杰、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 记者来到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一键炼钢智能系统让转炉炼出一炉钢的用时缩短到29.7分钟，还化解了过去钢铁冶炼的黑箱难题，实现各项数据的直接监测与精准调控。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长庞小坤：
2: 现在我们开发了自己专有的智能炼钢系统，系统涵盖了自动装铁、自动出钢等功能。通过智能炼钢工艺，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了汽车用钢、电工钢、系统耐候钢等，对钢铁的性能、尺寸量身定制，对比过去更加高端、更加细分。
1: 从唐钢产出的热轧钢卷将进入下游开展精细加工与性能优化。在紧邻唐钢的河钢浦项汽车板有限公司，这里凭借唐钢稳定供应的高品质基板，生产多种宽幅、不同厚度的镀锌高强汽车板。整条产线上，7台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工序，高效运转，成套粉尘密闭防护罩隔绝生产扬尘，绿色制造与智能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河钢浦项生产部2号镀锌生产线科长李青：
3: 汽车板对于镀锌产品的生产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属于高端的汽车外板，要做到无粉尘无飞虫的管理。同时产线也配备了多台机器人，比如说拆包机器人、捞渣机器人、打铅机器人、无人天车物流系统。这些机器人呢，也是更大效率地提升了作业的效率和准确性，确保产品的高质量高效率的生产。
1: 向精冶炼已经赋能的产业升级，让唐山打破了只产粗钢、只靠黑钢的传统刻板印象。钢铁不再是单一的重工业产能，而是支撑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的高端基础新材料。唐山迁西的新能源软磁项目，由100%绿电生产的电机铁芯配套京津冀新能源整车产业链。在刚投产不久的锂电池新能源产业园，未来将年产30吉瓦时动力电池，让传统工业区变身新能源产业高地。在产品迈向高端化的同时，唐山也在持续推动高载能产业向低碳转型。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能源学院院长王成山：
4: 唐山钢铁产业占工业产值比例比较高，新能源发展方面发展非常快，而在钢铁产业里边已经采用了很多的节能措施，包括余压余热的利用、绿电的支联，利用唐山本身的这些能源的资源优势，还有它产业的特定的一些优势，把它很好结合起来，能够发展一些低碳园区所具有的一些技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继续来关注唐山。作为环渤海重要对外开放门户、河北核心外贸枢纽，唐山立足得天独厚的港口区位优势，依托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持续迭代优化农食产品通关监管与配套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贸易通道，助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韦伟、齐亚斌、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7: 一艘满载6.6万吨进口大豆的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京唐港区，正在接受检疫查验。这批来自阿根廷的大豆原料将有效补充本地粮油加工产业原料储备。 针对农食产品保鲜周期短，

0: 通关时效要求高、检疫查验标准严苛的特点，京唐港海关精准施策，优化服务，落地预约通关、优先查验、随到随检、智能监管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船舶滞港、货物损耗等经营成本。京唐港海关工作人员邵德华：
1: 现在我们自主开发了这套这个水车接种系统，还有这个 AI 眼镜、压的水测量仪，还有这个无人机。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为这个港方生产效率提高了大约有10%。
0: 智能化高效率的通关服务体系，不仅畅通了海外优质农产品原料进口渠道，更为唐山本土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搭建了便利通道。在距离京唐港区半小时车程的乐亭县，速冻蔬菜加工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依托港口便利的外贸条件，当地订单产品已远销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某速冻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张志坚：
2: 我们公司呢，主要生产速冻甜玉米粒、速冻青豆粒、速冻胡萝卜丁和混合菜这几个品类，主要销往东南亚呀、南美呀、等国家。从种植基地到工厂加工，咱们海关呢都进行了技术指导，产品呢更加符合国外的接收标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合格率。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仅唐山港京唐港区受理的报关单就达17438票，同比增长95.5%，监管口岸货运值共计112.07亿美元，同比增长50.5%。
3: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进行时，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七月下旬以来，江豚频频现身长江近江段的近岸水域，大家在岸边用肉眼就可以清晰地观测到微笑天使的身影。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瑞的报道。
12: 就在我正对面，
13: 船头啊，
12: 对，船头，他在玩，他在玩。游了很快，游了很快，两个三个。
14: 这是长江江豚观察员和摄影爱好者在靖江市牧城公园清晰观测到江豚的现场。阳光下，江豚圆润的身体频频跃出水面，形成一道道黑色弧线，随即又潜入江中，泛起一圈圈涟漪。前来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难掩兴奋，快门声此起彼伏，一个个跃动的精灵被瞬间定格下来。摄影爱好者王学辉：
15: 我是到了泰州之后才知道有江豚，没想到我第一次来就能拍到江豚。
14: 据科学考察数据，目前长江近江段稳定栖息着两个江豚种群，总量在40头以上。以前人们观看江豚需要用无人机搜寻或者乘船到江中碰运气，而现在通过长期的生态保护，人们在江边用肉眼就能看到江豚的身影。人与江豚这对长江好邻居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长江江豚观察员翟斌：
16: 连续4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都观测到了江豚，最近的时候呢，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肉眼就可以看到。只要掌握好时间段，我们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看到我们的长江微笑天使。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9: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这几天呢，身处北方的朋友肯定是感觉到了，这个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那最主要呢，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和东移的大陆高压合并了，这就在我国东部地区上空呢，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呢，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暖湿的空气，所以呢，从东北地区华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都是气温高、湿度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今天呢，高温区啊分布是比较零散，主要呢是出现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这一带，还有江浙沪这一带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那需要注意的是呢，高温区只是单纯指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度的地方，但有很多地方呢，虽然是没有高温出现，可依然感觉闷热难耐，这就跟湿度有关系了。今天呢，从东北地区往南的很多地方，空气中的最小相对湿度都是有50%以上的。不少地方近明两天，露水凝结点的温度是在24度以上。露水凝结点的温度呢，是指大气中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的温度。那总体来说，就是露点的温度越高，就说明这个空气的湿度越大，天气也就越闷热。一般情况啊，当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超过20度，就会感觉闷热了。那像这种超过了24度的情况，闷热感会很明显。那就算最高气温是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也会是妥妥的高温水平，又闷又热，喘不上气，全身都感觉黏糊糊的。那像北京呢，今天基本就是这样的情况，最高气温34度，没到高温，但最小相对湿度有60%，温度高，湿度大，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小。
8: 嗯，好的，小丹。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业态跨界深，对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近年来开展的一些重点工作也已取得一定成效。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创新，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有效适应新兴领域发展迅猛、创新高效、迭代快速的特点。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达 174.6 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 4.3%， 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在熊本县发生的地震还造成多人受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当地时间7月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期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日起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老年病高血压盯上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新闻进行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孔颖。孔颖，“十五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方面有哪些部署呢？
5: 好的，一鹏，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的负责人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透露，已经会同相关的部门共同编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并将于近期印发实施。相关负责人呢，也向记者介绍，“十五五”时期呢，知识产权的重点工作呢，一方面将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这个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明确重点任务，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同时呢，将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更早抢占发展先机。另外呢，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呢，将强化知识产权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助力作用，促进知识产权政策与区域发展优势协同融合，增强区域发展活力。那么专利商标审查工作呢，是知识产权工作链条当中的一个重要一环。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将探索完善新兴领域专利审查的制度，加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商业模式下的商标注册研究。另外呢，聚焦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领域，围绕人工智能理论、伦理、保护客体、公开充分等热点难点问题呢，持续完善专利审查标准，不断强化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保障，并且呢，稳步推进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在审查业务当中的各个环节的落地应用，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知识产权数据的有效利用和开放共享。主持人，
4: 好的，孔颖。
6: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以下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具体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5: 那近期呢，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的一国两制方针。对此，台外事部门抗议中国利用任何国际交往机会矮化台湾地位，对于某些国家护从中国表达遗憾。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我们对泰国政府的立场表示高度赞赏，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 而台庆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庆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发言人陈明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陈明华介绍，目前已经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庆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庆使用台庆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庆一家契合了台庆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庆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近期大陆蓝海20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情况越来越多，海军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陈明华表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那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另外，今天呢，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的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为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陈明华指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的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的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的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那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6: 好的，侯燕。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浙江丽水市遂昌县不仅有红色热土、绿水青山，还有不少国家级、浙江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以硬核科技和创新制造带动老区产业不断升级。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于晨，一起去了解一下。你好于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当地的观察。
7: 好的，主持人，那走进遂昌这片红色热土啊，其实处处能够感受到一种扎根本土、敢闯敢干的韧劲。那我现在呢，就在一家土生土长的新能源电池企业里头。这家企业20多年前还是一间手工电池作坊起步的，那么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家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重点企业。除了生产锂离子电池以外呢，这些年他们潜心攻关，将钠离子电池作为创新突围的关键赛道。为什么选钠？因为锂元素啊，国内稀缺，高度依赖进口，而钠元素呢，在海水当中的储量丰富，原料供给充足，成本优势也非常的显著。那钠离子电池到底比我们熟悉的锂离子电池强在哪儿呢？

0: 业的技术人员也给我们做了两组对比实验。第一组啊是火焰灼烧下的安全性能对比实验，两块电池呢被同时放置在燃烧喷射的设备上，用明火持续加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一直持续烧五分钟左右的。那么在600摄氏度的高温下燃烧了这五分钟以后呢，锂离子电池的外壳呢是溶解了，内部也是出现了非常剧烈的二次燃烧，而钠离子电池始终保持稳定，没有起火。实验证明钠离子电池更加耐高温，安全性也更高。第二组的实验呢是在-4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下的工作性能对比实验。技术人员啊使用了一台低温箱，温度呢设定在了-40摄氏度。箱内啊分别存放着一块钠离子电池和一块锂离子电池。两块电池呢已经被冻了整整24个小时了。通过导线分别连接着两台这个电风扇。同时启动之后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锂离子电池那边的这个风扇呢是纹丝不动，而钠离子电池这边的风扇依然转得稳稳当当。这就是钠离子另一个特点，就是耐寒。技术人员告诉我，它在-40摄氏度仍旧能够保持80%的一个电量，可以有效解决北方冬季续航的焦虑。循环的寿命呢也比这个锂离子电池啊长50%左右。不过呢也要客观的说，钠离子电池虽然有自己的这个优势哈，但能量密度整体还是比这个锂离子电池要低的。同时呢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正负极的关键材料还没有形成规模的效应，成本偏高，还需要继续的优化发展。说完实验呢，我们再来说说产线的一个变化。那么我现在呢也是在浙江省首条几瓦时级的钠电池的一个智能产线的边上，工作人员呢也给我报了两组这个数字哈。多年前这个生产线上光是手工入壳这一道程序就需要上100名的员工，而智能化升级以后，这道工序啊只需要2名的设备操作工，整个生产钠离子电池需要11道工序，目前已经是实现了智能化和数字化。这个变化不只是在人员的数量上，更多还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过去呢手工生产时每道工序难免会出现不合格的产品，几十道工序下来啊，它其实良品率会掉在90%以下。那如今呢高密度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在实时进行预警监测，良品率也是提升到了97%以上。而且每道的这个工序啊都会有机器视觉在线监测，如果说发现问题会在出厂前进行一个拦截。而且整条产线还配有一个数字大脑，也就是未来工厂的驾驶舱，它可以实时监测各项指标，如果说有问题它可以及时预警，来确保整个生产过程环环相扣，精准可控。那么目前呢这条产线每年可以生产200万至170安时的钠离子的这个电芯哈，产品呢不光是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美国、北欧等国家和地区，主要会用在重卡储能、算力中心这些领域。可以说这家企业只是最长新式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缩影，如今呢这片热土上已经培育出了浙江省级的专精科芯企业28家，国家级的专精科芯小巨人企业6家，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家，涵盖了多项领域。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高血压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损伤密切相关。
3: 嗯，在北京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那如果孩子血压偏高都会出现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

0: 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2: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0: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1: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今天上午日韩亚太市场未能止住昨天的跌势，韩股再次熔断，目前跌幅已在8个点以上。那 A 股的主要调整压力也主要是在硬件端，大消费板块回暖，指数调整的同时呢，还是上涨加速居多。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20点，跌幅0.53%，收在3793点。深成指是下跌57点，跌幅0.43%，收在13452点。创业板指跌0.47%，收在331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下跌4.22%和3.7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4794亿，其中上海市场是6889亿，深圳市场是7905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488家上涨，比822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739家上涨，比1122家下跌。板块方面，教育、食品、饮料制造涨幅在4%以上，食品加工制造上涨超过3%，汽车、整车、游戏、零售、油气开采、钢铁、能源金属等板块涨幅在2.5%左右。调整前列，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跌幅分别超过-5%、-4%和-3%。通讯设备、其他电子、光学光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嗯，好的，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悦、罗敏，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2: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3: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4: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5: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但鉴于基辅方面的立场，单纯的冻结冲突是不可能的。

0: 不过，如果乌克兰做出相应决定，战斗行动一天内就能停止。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十分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并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1: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2: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1: 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不论在哪一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3: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4: 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秘鲁历史上首位经选举产生并宣誓就任的女性总统藤森庆子。当地时间28号，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在国会宣誓就职，正式就任秘鲁总统，任期5年。宣誓后，藤森庆子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重点围绕维护社会治安、推动经济复苏以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威胁等议题，阐述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向和未来工作重点。随后，藤森庆子前往总统府，于当天下午主持新一届内阁成员宣誓就职仪式。藤森庆子1975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随着完成宣誓就职，她成为了秘鲁历史上首位经选举产生并宣誓就任的女性总统。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的足球名宿齐达内。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作为199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和1998年金球奖得主，齐达内终于接过法国队帅印，完成了自己多年来执教国家队的夙愿。54岁的齐达内球员时代曾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并荣膺1998年金球奖。执教生涯中，他两度执教皇家马德里，率队连续三个赛季夺得欧冠冠军，并两次获得西甲联赛冠军。据法国足协介绍，齐达内将率领法国队备战新一届欧国联赛事以及2028年欧锦赛和2030年世界杯。接手法国队后，齐达内的前两场正式比赛将是9月底在欧国联比赛中先后对阵土耳其队和比利时队。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午好，胡晓丹。
6: 中午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年后两天呢，季风低压继续的向西移动，配合着充沛的水汽输送，那共同影响下，像印度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就会自东向西出现明显的降水，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七月以来印度西海岸频繁的出现强降雨，累积的雨量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了。那明后两天呢，这一带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像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另外，在中南半岛未来两天季风气流影响下，降雨的范围广，普遍是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由于海温适宜，风气变不大，综合条件是非常适合台风增强的。那白海豚已经于今天的凌晨由强台风级快速增强到了超强台风级。预计呢，它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未来24小时强度变化不大，以后呢还会有所加强。那从目前集合的预报来看呢，白海豚最大的可能是从日本九州岛南部掠过，但是呢也有很多预报会显示说白海豚仍然存在登陆日本的可能，那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持续的关注。再来看欧洲，未来在强盛北非高压控制下，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降水逐步减少，那受到高压脊控制的东欧西南部等地气温也比较高。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2: 好的，感谢胡晓丹。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愈来愈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7月17号到23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工作。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为地方优势产业创新主体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服务。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警方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称，目前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告，7月28号，消防部门和警方对现场进行搜查时曾闻到煤气味儿。有日本专家指出，从现场画面来看，这处购物中心的建筑墙体、立柱等构件粉碎飞散，推测爆炸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力。虽然目前详情不明，但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导致泄漏，泄漏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火源引发爆炸。从受损范围来看，很可能是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燃气后发生爆炸。智利卫生部28号发布公报说，由于智利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致死率有所上升，政府决定针对该病毒发布公共卫生警报，警报覆盖智利16个大区中的13个，将持续到2027年7月31号。美国佐治亚州巴罗县高级法院28号就2024年一起校园枪击案作出裁决，现年16岁的枪手科尔特·格雷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巴罗县温德市阿巴拉契中学2024年9月4日。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包括2名14岁学生在内的4人死亡、9人受伤。枪手科尔特当时14岁，系阿巴拉契中学在读学生，事后受到多项重罪指控，诉讼程序按照成年人犯罪处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导致13人遇难，经历超百次余震，给当地带来怎样严重影响？
1: 风线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国际新闻眼，法国代表正发言，美国代表离场了。美法作为传统盟友，为何在联合国公开场合撕破脸？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下午3:27，位于日本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9号8:30，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另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截至29号上午10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71次余震。
1: 强震发生以后，日本多地交通、供水等受到影响。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李卫兵，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地震给当地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
3: 好的，那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烈地震呢，给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并且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表示，截至29日8:30，那么28号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之后，发生了强烈爆炸，并且造成了坍塌。那有报道称呢，有20到30人被困在设施内。那么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9:30，已有8人从坍塌的建筑物内被救出。那么其中呢，2名20多岁的女性已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5人受伤。此外，在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发生了烟囱倒塌的灾害，那么共有11人被困，其中4人被救出，但其中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7人的安危情况不明。那么交通方面，29号，也就是今天，九州新干线自首发列车开始全线停运，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终日停运，熊本站至博多站区间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判断是否恢复运营。航空方面，29号往返熊本机场的航班中呢，日本航空11航班以及全日空的2个航班都已经取消。高速公路方面，截至29号上午11点，有多处路段仍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在基础设施方面，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介绍，目前县内约有3.5万户家庭停电，约有5.7万户家庭断水。主播，
1: 日本专家表示，未来仍有可能发生余震，相关部门有没有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
3: 是这样，据日本气象厅介绍呢，自28号下午地震发生之后，震源附近及周边地区地震活动呢仍然是持续活跃。那么截至29号上午10点，已观测到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达到了171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今后的1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再次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那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上午表示，将投入约4600名陆上自卫队员开展防灾救灾活动。那么在供水方面，自29号上午以后，已在八代市1处、禹城市5处地点开始提供援助，今后还计划在禹土市和玉川町等地开展供水支援。另外，熊本县内已经开设465处避难所，目前共有9800多人避难。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将为避难民众提供部分食品和饮料。那么此外呢，为应对高温中暑风险，还将协调向避难所提供移动式冷风机等降温设备。另外，应熊本县政府请求，来自九州地区各县的30支灾害派遣医疗队，约120名医护及相关人员已经抵达灾区。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不过，
1: 好的，李卫兵。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1: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对俄乌战场的形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意味着英国对乌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4: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5: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敌方雷达，它更多的恐怕它是采用一种电子欺骗的技术，比如说把它装在一个无人机上，它在雷达上显示的这个生成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像一个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使得对方在雷达的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当中就无法对它鉴别，或者增加了对方捕捉目标的复杂性。
4: 那么当它应用在战场上之后，它对乌克兰的直接战术价值是什么？宋小军认为，
5: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能够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一个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4: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5: 俄方肯定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篷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同时呢，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 S-400 或相关的防空网的这个雷达加装一些对抗措施，来规避石斗篷的这种干扰。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对方的电子战技术，所谓的欺骗技术也好，它肯定也是有随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固定的话，那就等于说被对方一破解很快就会识别了。总之双方是博弈，
4: 互有攻防，见招拆招，电子对抗从来如此。技术博弈背后，这次不一样的是英国交出去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出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既是效仿美国，也是欧洲的无奈。
6: 不管是从当年的约翰逊，那么刚刚下台的斯塔默，还是现在的伯纳姆，都希望呢能够继续推动对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他是在仿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那个乌克兰以继续生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入俄罗斯。
4: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6: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呢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一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4: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1: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图尔克在投票中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2: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的综合报道。
7: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8: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7: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8: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7: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9: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7: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9: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暴雪封锁边境，阿根廷千辆卡车滞留。中国之声新闻编辑贡婉莹综合报道。
10: 由于连日来遭遇强降雪，阿根廷安第斯山区多个边境口岸关闭，近千辆卡车滞留，100多人紧急撤离。据法新社报道，由于超过3米厚的积雪封路，阿根廷通往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口岸被迫关闭。该口岸位于阿根廷西部的门多萨省。自上周开始降雪以来，当地已疏散约110人。当地警方趁着周末天气短暂好转，赶到口岸哨所。警察局副局长费尔南德斯说，那里的屋顶积雪近2米厚。他说，随着29号新一轮暴风雪到来，预计山区情况将再度恶化。在距离该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近千辆卡车正等待天气好转，以便将货物运往智利。巴西籍司机罗伯托说，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8天，虽然有点冷，但还在努力应对。门多萨省相关部门官员阿尔贝托·马伦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边境口岸重新开放，疏导这些卡车也需要5至6天。位于卡塔马卡、内格罗河、内乌肯和丘布特等多个省份的边境口岸也被迫关闭。内格罗河省旅游小镇巴里洛切的机场27号因暴风雪关闭，数百名旅客不得不改签，飞往临近的内乌肯省。
2: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总台记者顾欣、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据介绍，目前法国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布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0: 上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罗敏，主持人何方、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媒报道台湾新著名关怀总会理事长陆佩周满之被控涉所谓接受大陆指示与资助在台发展组织，一审被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后又被二审判决徒刑八年，其上诉被驳回，陆委会称将注销其台湾身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答问表示，大陆配偶是台湾同胞的家人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但是多年来在台湾始终未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是违背人伦丧尽天良，对大陆配偶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有的被驱离台湾，有的被取消公职，受害最严重的获罪入刑。周满之一案就是民进党当局对陆佩进行司法迫害、搞绿色恐怖的典型罪证，证明在绿色威权之下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无端迫害大陆配偶，坚定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希望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的丑恶嘴脸，给陆配群体以支持和关爱。我也要再次强调，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者，我们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继续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充分彰显了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定力。当地时间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该组织正在密切跟进当地局势，统计和评估此轮袭击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航班在当地时间28号傍晚短暂停飞，目前故障已排除，航班已恢复运营。此刻提示，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气象台今天11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目前，汪清县东光镇已出现90毫米以上降水，清河村已出现超过100毫米降水，其中清河村、庙沟村小时雨强达4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上述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对此，汪清县防办、县应急管理局、县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时隔六年，北京正阳门城楼重新向社会开放，北京中轴线又添一处观赏视角。
1: 你的样子，学步桥头见证邯郸人的温情救援。
0: 9086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经过长达6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的箭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3: 6年等待，一朝重逢。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着人们漫步其间，感受这座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而正阳门的重新开放，正是北京中轴线观赏热潮的生动缩影。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登上正阳门，再赏中轴线，来听报道。
4: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炫动、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5: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4: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6: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4: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6: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

0: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3: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河北邯郸的学步桥因邯郸学步的典故闻名2000多年，见证过无数步履匆匆。7月16号，他见证了一场跨越地域的温暖相遇。河南游客崔瑞雪再次晕倒，一群素不相识的邯郸人伸出了援手。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9: 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往右一拐，一扭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女人半趴着。我说你再看桥上趴着人，他骑着电动车就拿着过去了。
10: 救人者之一的乔贵军回忆，当时是中午1点多，他与同事马金城吃完午饭去买饮料，走到学步桥时看到了晕倒的女子。
9: 到那一看，那女人当时就没知觉，你喊她就反应一点反应没有。
11: 我就打120了，然后这时候陆陆续续的，就有人
9: 就
11: 过来了，
9: 别人围过来了。这个年龄大的老大姐略懂点中医，人家初步判断就是这个她是中暑啊，
11: 开阴凉气吧。
10: 围观的路人纷纷行动起来，有人撑起伞帮助遮阳，有人跑去买水。乔贵军和马金城将趴着的女子翻过身，合力抬到桥北侧的树荫处。乔贵军说，他用手摸了一下桥上的石板，手都被烫了。然后一位大姐拉开女子的防晒服帮她散热，一位穿着战国袍在此旅游的小姑娘用手持电风扇帮女子吹风。马金城左手托着女子的头部，右手大拇指掐住她的人中穴，两位老大姐分别按住女子左右手的虎口穴和合谷穴。这时有人把一瓶冰镇矿泉水递到马金城手中。
11: 我想给他喝，后来我一想，我说别怕人呛着了，你这个人这，我就拿那个冰水放那个头上脸上，给屋里降降温吧。我说
10: 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乔贵军和马金城协助救护人员将女子抬上车，两人正要离开时被救护人员叫住。马金城
11: 当时是这个120就问说有家属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是路人没家属，然后那120说那谁跟他去啊，我就说那我打120我就去了，我就跟他去了。
10: 到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昏迷的女子一直未苏醒。乔贵军随后骑电动车赶到。
9: 我进去之后，小马就在跟前里正在急救，我又看小马，我说还没

0: 没醒来。我们一看时间，马上要上到上班点了，我们也着急走。人醒不了，手机你也解不开密码，买点什么用的东西他也买不了。你说医护人员替他去买，手机也解不了锁。上面问我，你身上带钱没有？我说我带钱不多，我就200块钱。
1: 然后我说我这儿有300，我说咱们先放上，赶紧走吧，一会儿上班去。
2: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生李玲玲说，这个病人真的很幸运。
3: 这个病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如果他时间再长了，他就达到一个热痉挛，热痉挛之后下一步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就是危及生命了。
2: 晕倒的女子叫崔瑞雪，她和丈夫孩子从河南来邯郸旅游，前一天玩了深夜没吃东西就睡了，第二天起得很晚也没吃早饭，中午独自出来买吃的，走到学步桥时又饿又热晕倒在地，醒来后得知被邯郸的好心人救助，还留下了500元钱，他特别感动，在网上发帖寻人。在当地媒体和热心人的帮助下，7月18日，崔瑞雪将一面写着挺身救人不留名，善行大德记心间的锦旗送到乔桂军和马金城手中。
4: 特别感谢邯郸的好心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邯郸是一座特别温暖让人难忘的城市。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个政府发展了，对吧？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大家平时出门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要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法无缝换乘，还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要是赶上大热天或者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也发沉。
2: 是的，这看似几百米的距离，恰恰影响的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体验。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3: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4: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3: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0: 天倒了也死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1: 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了。
2: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
3: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4: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新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5: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4: 潘新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5: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6: 自贡恐龙博物馆经过整体升级改造，昨天重新面向公众开放。换新升级后的博物馆都有哪些新展品、新看点？来听总台记者张丽、魏薇的报道。
7: 自贡恐龙博物馆占地7万多平方米，是全球侏罗纪恐龙研究与科普传播的重要地标。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2.01至1.4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收藏近300种恐龙与上万件其他脊椎动物个体的化石标本。本次的改造升级重点针对展厅的恒温恒湿环境展开精细化改造。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介绍，不少此前长期存放于化石库房、受环境限制难以对外展出的珍贵标本，如今得以正式移步公共展厅，面向公众展示。
8: 比如说张氏大安龙，还有就是杨氏马门溪龙的头骨，还有太白华容龙的埋藏现状，还有大山部的西鼠鳄等等，这些都是首次进行展示。
7: 博物馆按照就地保护、就地研究、就地展出的原则，在展厅内保留了1350平方米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这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室内恐龙化石埋藏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陈慧然介绍，在遗址区还新增了多款手持终端设备。
9: MR 的话呢，它主要是让我们的观众手持这个设备，然后通过扫视我们遗址现场的恐龙化石，定位成功以后就可以看到，先是骨骼的一个拼接，然后再通过皮肤的复原，仿佛它正朝着我们走来，看上去非常的生动灵活。
7: 此外，博物馆还新增地幕投影、透明 OLED 滑轨屏、激光投影等数字化设备，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的信息传递局限。游客任女士
10: 能够看出这个就是恐龙它怎么活动、形态、动作，感受特别惊奇。
7: 博物馆开放后，单日最大承载量为35000人次，将陆续开展公益讲解、专家科普讲堂、夜宿博物馆等各类研学科普活动，丰富游览体验。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

0: 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到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九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点30分，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骑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13: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好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到7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将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日本熊本县的八代市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29号从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获悉，八代市日本制纸工厂在地震后一个烟囱发生崩塌，并有11人被困，其中4人已获救。但其中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2人受重伤，另外7人安危不明。同时，熊本县地震灾区停水停电的情况还在持续，目前当地还有超过3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熊本地震灾区持续高温，八代市的气温超过30度，停水停电的情况也给当地的救援带来了很多难题。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 60%。 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1票赞成，47票反对，其中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28号说，该国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死亡大象多为母象和小象，只有1头是成年公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吉林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唐山建设50周年，一座工业城市如何在区域协同发展大棋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
1: 济南趵突泉公园新添带状泉水花卉小景，为市民游客创造清凉游园体验。
0: 未婚未育男子去世，弟弟继承其房产，侄女要求分一半，法院怎么判？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唐山大地震过去50年，从震后对口援建到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唐山与京津的联系不断深化。如今面对努力建成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的课题，这座工业城市该如何在区域协同发展大棋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高阳的报道。
2: 走进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首钢京唐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各类高端钢材接连下线。北京八位公司车间里汉化四件，高端电站锅炉核心部件正加紧制造。作为唐山市打造的京津产业转移高地之一，众多优质企业相继落地唐山曹妃甸，借助唐山能源、区位等优势，企业不仅进行厂址的迁移，更是其自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过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袁天祥：
3: 唐山是一个钢铁重镇，这边的话有很好的政策优势，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我们在一些科技创新研发方面，与当地的高校研发机构来促进我们的钢铁研发的这种发展。另外的话，我们钢铁产业链上下游的集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的这种协同配合，为我们的钢铁发展在这里边整个的流程化还有我们的经济效益的创效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2: 随着唐山承接平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聚集效果显著，与京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等要素深度融合。在唐山高新区的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研发、生产、测试、仓储物流等环节实现协同推进，不少京津的科研成果由共享工厂制造模式完成样机试制与产业化落地。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梦昭：
4: 这款无源外骨骼机器人呢，是咱们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个研发成果。那么后来呢，找到百川机器人共享工厂之后，首先我们帮他进行了这个结构性的优化。应该说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想更多的是把北京的一些科技创新人员的他这种创新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业工人的这种产业经验相结合，最终呢双方形成了一种协同创新的效应。
2: 围绕京津冀六链五群共建要求，唐山市重点推动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两大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培育形成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优化升级共享制造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投用2年多的唐山高新区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已吸引160余家企业入驻。唐山中关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胜正：
5: 唐山优势最明显的地方，实际上是我们的定位叫场景驱动的成果转化和应用高地。其实我们想在唐山结合唐山的这种硬实力，把唐山工业企业的这种转型升级发展提炼出来，让北京的这种研发成果和解决方案在唐山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唐山人的生活。
2: 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永飞：
6: 唐山市目前已累计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59家，累计引进京津科技成果451项，特别是14五以来全面打通京津研发唐山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廊道，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00亿元，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了自身发展。
7: 对50岁的新唐山来说，最显眼的元素依旧是钢铁。1976年，作为北方工业重镇，地震以后的唐山钢铁的生产率先恢复，为整座城市的重建打下关键基础。如今，唐山迈入万亿 GDP 城市行列，钢铁依旧是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面对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的目标，唐山钢铁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又如何带动上下游产业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冯燕杰、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8: 记者来到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一键炼钢智能系统让转炉炼出一炉钢的用时缩短到29.7分钟，还化解了过去钢铁冶炼的黑箱难题，实现各项数据的直接监测与精准调控。 和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长庞小坤。
9: 现在我们开发了自己专有的智能炼钢系统，系统涵盖了自动装铁、自动出钢等功能。通过智能炼钢工艺，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了汽车用钢、电工钢、稀土耐候钢等，对钢铁的性能、尺寸量身定制，对比过去更加高端、更加细分。
8: 从唐钢产出的热轧钢卷将进入下游开展精细加工与性能优化。在紧邻唐钢的河钢浦项汽车板有限公司，这里凭借唐钢稳定供应的高品质基板，生产多种宽幅、不同厚度的镀锌高强汽车板。整条产线上，七台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工序，高效运转，成套粉尘密闭防护罩隔绝生产扬尘，绿色制造与智能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河钢浦项生产部2号镀锌生产线科长李青：
10: 汽车板对于镀锌产品的生产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属于高端的汽车外板，要做到无粉尘无飞虫的管理。同时产线也配备了多台机器人，比如说拆包机器人、捞渣机器人、打铅机器人、无人天车物流系统。这些机器人呢，也是更大效率地提升了作业的效率和准确性，确保产品的高质量高效率的生产。
8: 向精冶炼已经赋能的产业升级，让唐山打破了只产粗钢、只靠黑钢的传统刻板印象。钢铁不再是单一的重工业产能，而是支撑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的高端基础新材料。唐山迁西的新能源软磁项目，由100%绿电生产的电机铁芯配套京津冀新能源整车产业链。在刚投产不久的锂电池新能源产业园，未来将年产30吉瓦时动力电池，让传统工业区变身新能源产业高地。在产品迈向高端化的同时，唐山也在持续推动高载能产业向低碳转型。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能源学院院长王成山：
11: 唐山钢铁产业占工业产值比例比较高，新能源发展方面发展非常快，而在钢铁产业里边已经采用了很多的节能措施，包括余压余热的利用、绿电的支联，利用唐山本身的这些能源的资源优势，还有它产业的特定的一些优势，把它很好结合起来，能够发展一些低碳园区所具有的一些技术。
1: 作为环渤海重要对外开放门户、河北核心外贸枢纽，唐山立足得天独厚的港口区位优势，依托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持续迭代优化农食产品通关监管与配套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贸易通道，助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韦伟、齐亚斌、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2: 一艘满载6.6万吨进口大豆的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京塘港区，正在接受检疫查验。这批来自阿根廷的大豆原料将有效补充本地粮油加工产业原料储备。针对农食产品保鲜周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检疫查验标准严苛的特点，京塘港海关精准施策，优化服务、落地预约通关、优先查验、随到随检、智能监管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船舶滞港、货物损耗等经营成本。京塘港海关工作人员邵德华：
13: 现在我们自主开发了这套这个水车集中系统，它有这个 AI 眼镜、压的水测量仪，还有这个无人机。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为这个港方生产效率提高了大约有10%。
12: 智能化高效率的通关服务体系，不仅畅通了海外优质农产品原料进口渠道，更为唐山本土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搭建了便利通道。在距离京塘港区30分钟车程的乐亭县，速冻蔬菜加工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依托港口便利的外贸条件，当地订单产品已远销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某速冻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张志坚：
14: 我们公司呢，主要生产速冻甜玉米粒、速冻青豆粒、速冻胡萝卜丁和混合菜这几个品类，主要。

0: 要销往东南亚呀、南美呀、等国家。从种植基地到工厂加工，咱们海关呢都进行了技术指导，产品呢更加符合国外的接收标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合格率。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仅唐山港、京唐港区受理的报关单就达17438票，同比增长 95.5%。监管口岸货运值共计112.07亿美元，同比增长50.5%。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炎炎夏日，济南的趵突泉公园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景正式亮相，为市民游客创造清凉的游园体验。我们来听济南台记者李燕的报道。
4: 记者在趵突泉公园南门主路看到，新建的泉水花卉小景整体呈长条带状，泉水蜿蜒流淌，天然质石错落排布，岸边垂柳依依，水生植物摇曳，各色花草沿路铺展。在沧源桥，景区特意打造了小型叠水景观，细碎水流层层跌落，游客可沿水岸漫步，近距离亲水赏泉，俯身便能触碰潺潺泉水，沉浸式感受泉城济南独有的亲水乐趣。
5: 我们感觉这里就很凉快，下次还愿意再带我的家人一起过来。
6: 设施啊、风景呀、服务啊都很到位，对，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
4: 济南泉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晓霞。
7: 趵突泉公园全新推出了带状泉水花卉小景，位于南门主路，以趵突泉原生活水为脉络，融合泉、石、柳、花四大元素，在尽头设置了叠水景观，游客可以沿着水岸清水漫步，近距离感受老城雅韵。
4: 为消解夏日酷暑，趵突泉公园还在小景周边树林贴心布设雾森系统，为暑期游园增添专属清凉体验。牛晓霞。
7: 细密水雾升腾降温，消解暑热，营造出仙气十足的打卡氛围。配合泉水市集、夜话等暑期特色活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致力于打造亲水、赏泉、消暑、市集一站式体验，让游客在清凉中尽享泉城浪漫。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现行的民法典在继承制度上出现了一项重要的变化，增加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制度。当被继承人没有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代位继承。
8: 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叔、伯、姑、舅、姨的遗产，在特定的情况下，侄子、外甥也可以依法继承。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制度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拿来对抗遗嘱。这一立法的初衷呢，是为了尽量让遗产留在家族亲属之间流转，避免因为无人继承而充公，同时也是鼓励亲属之间相互扶助。
3: 可问题来了，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如何适用呢？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0: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9: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11: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9: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0: 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9: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11: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凌晨开始，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遭遇短时极端强对流降雨，局部雨势猛烈，境内河流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压力陡增。当地在两小时内紧急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二级，连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文斌。赵文斌，来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12: 好，从今天凌晨一时开始，吉林汪清出现高强度短历时极端暴雨，强对流云团呢持续过境，形成列车效应，降水集中，来势凶猛。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全县单点最大降雨量接近149毫米，小时最大雨强达到55.5毫米，短时破坏力非常强。受持续强降雨叠加土壤饱和影响，汪清县河库水位全线上涨，春阳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打崖河暂流超保证水位，水位仍在继续抬升，洪峰即将过境，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险情发生后呢，当地迅速升级防控举措，两小时内将防汛应急响应从四级提升至二级，第一时间对沿河低洼危险区域群众开展紧急撤离。截至今天上午10时，当地已紧急转移7个乡镇3000多名群众，预安置转移2600多人，做到应转尽转，不留一人。
8: 嗯，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

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英国媒体，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地时间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此刻提示，青海省兴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专家提醒，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要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正值毕业季，不少朋友呢都会面临着找房租房的需求。很多人感觉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比传统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选中介的时候，不少人呢也会认准账号上的蓝 V， 认为带着认证就比较靠谱放心。但这看似权威的认证背后却藏着不少普通人难以察觉的漏洞。
0: 是的，记者调查发现呢，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

0: 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杯认证的中介。这样的蓝杯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2: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2: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2: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2: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3: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3: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4: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5: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4: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5: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4: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5: 他给换的呀。
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6: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

0: 这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2: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3: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2: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3: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1: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4: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2: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4: 随机选的。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5: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6: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下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7: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没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档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8: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9: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中消失殆尽。

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为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买单。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新疆。对于草原牧区来说，打草是必不可少的农事。新鲜饱满的牧草，妥善储存，就是牛羊安稳过冬的充足口粮，也是草原一年丰收最实在的答卷。
2: 伊犁河谷是新疆重要的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大约是1170多万亩，占新疆天然打草场面积的50%。眼下，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到打草季，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崔宁，来给我们讲一讲打草具体是怎么打呢？都有哪些讲究？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像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一个优质的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打草场呢，它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旁边呢就能看到有很多围栏，这个就是用来静牧的。形象的来说呢，它确实是像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些草留到冬天以后呢就要给他们做冬粮。那这满山遍野的草怎么打呢？在现场啊，我们也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机械啊正在同时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开始作业的割草机呢，它需要提前一两天把草割倒之后呢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它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呢，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会影响到整个草后面的品质。那后面像拖着几朵这个金色莲花的这种机械呢叫做捞草机，它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了一两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呢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我们在现场看到平均10秒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的三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那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重量大约是20公斤，冬天配合其他的饲料呢，一只羊可以吃1个星期到20天左右。那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呢，这样的一捆草能卖20块钱。那以前是怎么打草的呢？其实在当地呢有一个很大的，有一种很大的草帘呀，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它就是以前的这个打草工具。打草的时候呢，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拿着这样的大镰刀来回的抡，来回的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20个人加起来呢也只能打几十亩地，还经常有人受伤。所以可以说现在牧业的现代化机械化把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呢一般会选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那因为伊犁河谷按照海拔高低呢，它垂直分布着7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的海拔呢就比较高，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像这样的地方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孕育着超过1000种的牧草。在现场我们有看到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打草的时间呢一般是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持续到8月中旬，从海拔低的地方向海拔高的地方打，因为这段时间的草它的产量和营养价值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之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那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个小的细节哈，就是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割草机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这样呢不至于伤害到牧草的根系，尤其是对一些多年生的牧草来说，它的明年的生长也不会受到影响。

0: 响，而且呢，炒割了之后，养分会更多的供应给庚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我们在当地了解到，这些年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对草原实施禁牧、轮牧、休牧以及草畜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盖度也有所提升。那在伊犁河谷啊，这1170多万亩的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都在传递着今年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而如今，经过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大幅增长。
1: 保护东北虎首先就是要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成为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呢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那么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3: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4: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3: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5: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3: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4: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3: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

0: 是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将于明年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确立了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助力化解传统物理安全与新型信息安全叠加隐患，推动智能家电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针对智能家电兼具传统电器硬件风险与联网数字化新型风险的行业现状，该标准主要作出三方面规定。一是划定四类安全风险，将智能家用质量安全风险分为电器安全、功能安全、信息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四大类别，既覆盖漏电起火、机械加伤、温控失灵等传统家电物理危害，也针对联网智能特性新增网络入侵、系统漏洞、用户隐私泄露、第三方违规读取数据等数字化风险，全方位守护消费者人身、财产与个人信息安全。二是实现产品风险综合量化研判，建立兼顾产品本身安全属性、行业监管合规数据、消费者实际使用感受的综合评价框架。三是统一评估流程与风险分级

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0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北纬41.37度、东经78.73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当地时间7月28日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以来，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一级以上地震171次。日本气象厅在2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从地震发生后的约一周时间内，尤其是在未来2到3天期间，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智利卫生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公报说，由于智利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致死率有所上升，政府决定针对该病毒发布公共卫生警报，警报覆盖智利16个大区中的13个，将持续至2027年7月31日。此刻提示，暑期正是我国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这段时间多地接连发生了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了山洪、泥石流的险情，消防人员提醒，野外露营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要在河道道边或者是干涸的河床上搭建营地，应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背风的地方。据介绍，山间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深谷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会晤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白宫方面则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此次会晤氛围良好，两位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进行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

0: 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本次会晤全程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双方所有高级阁僚均参与其中。美方出席人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乙方随行人员则包括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本埃兹拉、驻美大使莱特尔等。此外，会晤后双方未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进行了一次极佳的会晤。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
1: 以色列高调宣称此次会晤体现了全面伙伴关系和相互支持，但会晤后双方没有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发表公开声明。这是否意味着暗示着美以在核心议题和中东战略上仍存在分歧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次会晤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伊两国在中东问题上其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战略分歧，这也是过去几个月来一贯的，而且这种分歧也越来越公开化。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可以看到以色列是把当前的这场战争看作一个来彻底的削弱伊朗、强化自身在地区军事威慑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要实现来改善自己生存环境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水平，这样一个既定的目标。所以以色列呢，实际上要系统性的来提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水平。但美国来说呢，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从中东的战略泥潭当中来进行一个抽身。所以说美方的当务之急和以色列呢是出现了一些的这种分歧，过去几个月来这种分歧呢是不断的在发酵。那么如今从本质上来说，美国要抽身，以色列要拉住美国扩大在中东的战事，这一组的根本矛盾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只是现在美国调整了对于伊朗的暂时性的这种战术，让以色列呢看到了再次劝说美国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但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这一行的目的其实也是要去修复过去几个月来美伊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了矛盾之后产生一定波折的美以关系，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稳定双边的合作，并且呢这也不仅仅是对于以色列国家而言，对于内塔尼亚胡其个人以及其执政团队也是需要得到特朗普总统的相关支持，来为了今年年底的以色列大选来做准备。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整个的会谈时间呢近80分钟，之后的表态非常的官方，那么既有相应的积极信号的这种释出，但同时呢又没有对于具体的共识方案来进行它的一个细节上的对外公布，说明双方呢可能在政治上达到了某种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既定目标，但是在具体的技术上呢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就包括对于伊朗的具体的军事行动，以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种美以方面的议题，包括对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议题上，那么美以可能仍然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还有待于后期双方在技术层面的进一步沟通。
3: 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仍保持着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那么伊朗此举的用意是什么？是否会引发美军新一轮反击，继而引发局势进一步升级？ 我们继续来听。

0: 李子欣的分析。
1: 那如果真的如美方所公布的，伊朗的确突然对美军多个基地来进行了军事打击的话，那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突发行动，会给局势呢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此前在美方这几天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伊朗呢也曾经表示出于这种战略上的对等安排，伊朗也会暂停对美方目标的打击。那如今伊朗是突然重启行动，也可能存在着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过去的这最新一轮打击当中，由于战事的扩大，其实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被卷入其中，那个别的海湾国家呢也被曝是曾经秘密的对伊朗采取了一定的反击措施。那么这是否会因此而触发伊朗与这些存在着美军基地的个别国家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其次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战事的扩大是导致双方呢都在更多的加强与自身地区盟友的协调，像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的什叶派伊斯兰抵抗组织，还有就像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伊朗的重要盟友呢也在加强活动。那么伊方是否想要在此背景之下来强化对美方的施压，争取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也尚未可知。第三，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在扬言要加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否会看到了某些情报来去采取一些要先发制人的这种行动的情况，也是存在着这种可能。另外我们知道伊朗的国内呢目前也是存在着一些强硬派的声音，对于政府与美国来进行进一步政治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也是在加大，特别是在美方这一次又重新撕毁了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所以伊朗国内的这样的一种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也实际上可能会催生后期的一些比较冒进的军事行动。所以总的来说，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实际上是在快速的恶化整个地区的这种安全上的形势。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仍然非常保持着强势的地位，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
0: 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 56%。 另有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来听中国之声新闻编辑伊晨的综合报道。
3: 据路透社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到中东战事干扰，沙特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另据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他说，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到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

0: 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下午3:27，位于日本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9号8:30，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截至29号上午10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71次余震。
2: 强震发生以后，日本多地交通、供水等受到影响。有关地震给当地带来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烈地震呢，给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并且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表示，截至29日8:30，那么28号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之后发生了强烈爆炸，并且造成了坍塌。那有报道称呢，有20到30人被困在设施内。那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9点半，已有8人从坍塌的建筑物内被救出。那其中呢，2名20多岁的女性已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5人受伤。此外，在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发生了烟囱倒塌的灾害，那么共有11人被困，其中4人被救出，但其中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7人的安危情况不明。那么交通方面，29号，也就是今天，九州新干线自首发列车开始全线停运，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终日停运，熊本站至博多站区间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判断是否恢复运营。航空方面，29号往返熊本机场的航班中呢，日本航空11航班以及全日空的2个航班都已经取消。高速公路方面，截至29号上午11点，有多处路段仍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在基础设施方面，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介绍，目前县内约有3.5万户家庭停电，约有5.7万户家庭断水。
3: 日本专家表示，未来仍可能发生余震，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据日本气象厅介绍呢，自28号下午地震发生之后，地震活动呢仍然是持续活跃。那么截至29号上午10点，已观测到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达到了171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今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再次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那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上午表示，将投入约4600名陆上自卫队员开展防灾救灾活动。那么在供水方面，自29号上午以后，已在八代市一处、禹城市5处地点开始提供援助，今后还计划在禹土市和玉川町等地开展供水支援。另外，熊本县内已经开设465处避难所，目前共有9800多人避难。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将为避难民众提供部分食品和饮料。那么此外呢，为应对高温中暑风险，还将协调向避难所提供移动式冷风机等降温设备。另外，应熊本县政府请求，来自九州地区各县的30支灾害派遣医疗队，约120名医护及相关人员已经抵达灾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同一天表示，俄美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 不过美方暂时没有与俄方通话的请求。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他再度致谢美方的坚定支持，表示此次会晤达成的相关共识将切实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助力和平进程稳步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前，佩斯科夫曾经表示，俄方在白宫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但鉴于基辅方面的立场，单纯的冻结冲突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乌克兰做出相应决定，战斗行动一天内就能停止。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 美国的时间十分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并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3: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2: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3: 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不论在哪一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6: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1: 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

0: 粮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天我国近海海况总体平稳，以清浪为主，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浪高普遍在1.2米以下，海面平静，南海有1.3到2.2米的中浪区，海上有涌浪，但强度不大，对航行的影响有限。未来两天我国近海都没有大浪区，非常适宜出海活动。今天近岸城市海域都非常平稳，浪高普遍在1米以下，各地都非常适宜近海休闲活动。航线方面，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今天浪高1.9米，乘船舒适度为3级，加上降水的影响，船体摇晃感较强，提醒运船的旅客提前备好运船药。深圳到珠海海口到海岸航线虽然浪不大，但有较强降水，能见度仅1到5公里，乘船需要注意雨天防滑和瞭望安全。需要提前关注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经过海域将会掀起狂涛巨浪，提醒海上航行的船只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陈冰华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色厉内荏，不会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青海海南州新海县昨天多次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十点，当地已紧急避险转移35086人，设置集中避险点120个，搭建帐篷1010顶。此次地震造成震中及周边区域部分居民房屋、道路设施等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震中温泉乡倒塌房屋5户13间。截至目前，此次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情况，水电通信等一切正常，当地正平稳有序开展灾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未来三天四川中东部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十点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今天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据了解，新举措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在坚持安全的前提下，减轻企业研发申报负担，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对配方体系近似产品简化注册备案提交资料要求，简化功效评价管理，减免动物试验等。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7月29日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航班在28号傍晚短暂停飞，目前故障已经排除，航班已恢复运营。另据报道，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和停飞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此刻提示，你是不是容易感冒、睡眠差、整日疲乏？这种免疫力降低可能和饮食习惯有关。人体肠道的免疫功能具有昼夜节律，如果一日三餐不规律，肠道免疫系统就会无所适从，易造成肠道慢性炎症，免疫力也会跟着降低。建议早餐时间安排在6点半到8点半，午餐时间安排在11点到1点半，晚餐时间最好别超过晚上7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分货类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普遍承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基础资源类进口对整体进口物流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2: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3: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2: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刘宇航认为，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回升0.3%，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3: 物流供给质效提升，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
2: 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刘宇航说，
3: 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物流网建设纵深推进，下阶段有望延续稳中有进、向优提升的发展势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
5: 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4: 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目标。陈明华表示，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
5: 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4: 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愈来愈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

0: 到此，这一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陈明华指出，
0: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这平时倒也罢了，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上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这最后一小段路真的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发沉。
4: 这看似几百米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我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体验。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6: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5: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7: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8: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5: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6: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

0: 150个。
1: 潘欣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0: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暖心的消息。七月下旬以来，江豚频频现身长江晋江段的近岸水域，大家在岸边用肉眼就可以清晰地观测到微笑天使的身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吴瑞的报道。
3: 就在我正对面，
4: 船头
3: 啊，对，船头，他在玩，他在玩。游了很快，游了很快，两个，三个。
5: 这是长江江豚观察员和摄影爱好者在晋江市牧城公园清晰观测到江豚的现场。阳光下，江豚圆润的身体频频跃出水面，形成一道道黑色弧线，随即又潜入江中，泛起一圈圈涟漪。前来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难掩兴奋，快门声此起彼伏，一个个跃动的精灵被瞬间定格下来。摄影爱好者王学辉：
6: 我是到了泰州之后才知道有江豚，没想到我第一次来就能拍到江豚。
5: 据科学考察数据，目前长江晋江段稳定栖息着两个江豚种群，总量在40头以上。以前人们观看江豚需要用无人机搜寻或者乘船到江中碰运气，而现在通过长期的生态保护，人们在江边用肉眼就能看到江豚的身影。人与江豚这对长江好邻居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长江江豚观察员翟斌：
7: 连续4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都观测到了江豚，最近的时候呢，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肉眼就可以看到。只要掌握好时间段，我们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看到我们的长江微笑天使。
8: 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9: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您好。 AI 硬件相关板块在7月份前涨幅较大，拥挤度过高，那么7月以来呢是调整幅度较深， A 股受此风格变化影响，近期指数是下跌较明显。那今天呢，芯片半导体调整的同时，大消费回暖，个股上涨多过下跌，下午科技风格跌幅收窄，指数也有反弹表现。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5点，涨幅0.4%，收在3828点，深成指上涨148点，涨幅1.1%，收在13658点，创业板指涨1.55%，收在3378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收窄跌幅，最终是分别收跌0.87%和0.0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2966亿，其中上海市场10874亿，深圳市场1209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812家上涨，比515家下跌；深圳市场2221家上涨，比664家下跌。板块方面，教育5%以上涨幅领涨，饮料制造、能源金属、油气涨4%以上。食品加工制造、汽车整车、影视院线零售涨幅也在3%左右。调整前列是电子化学品跌幅接近-2%，半导体、通信设备、保险、医疗服务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9: 好的，王小亮。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1: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当地时间本周三，对应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公布最新一期的利率决议。而就在这之前的最近一段时间，美股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云计算等等 AI 赛道的股票出现了大跌走势。市场里很多投资者开始担心 AI 泡沫即将破裂的声音也不断传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首先来看市场。自二季度财报季开启以来，两个现象成为人们担心的焦点。一是像 Alphabet， 也就是谷歌的母公司，这样的巨头在财报发布后股价大幅跳水。由于在 AI 算力等方面的加速布局，这些巨头们的资本开支都在飞速增长，这导致他们手上的自由现金流就吃紧了，有的甚至要告负。也就是说，公司赚到手的现金不够他继续扩大投资的开销了，想要还债 分红甚至回购股票就只能动用家底或者问人借钱了。于是人们就开始怀疑过去两年里谁花钱多谁就是赢家的硬件堆叠竞赛到底能不能持续，值不值。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反映债务违约风险的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 CDS 价格一路走高。通俗来说， CDS 就是给企业债务上的一份违约险。甲骨文、英伟达、 Meta 甚至 Alphabet 等巨头的债务保费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引发了人们对于 AI 融资可持续性的怀疑。说白了，企业一直这么飞速的烧钱，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加之本月的议息会议又在开了，人们担心加息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可持续。有人将这种担忧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作比，但实际上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大量的上市互联网公司其实是没有稳定营收，持续亏损的，不少公司烧完融资就直接倒闭了。但是现在 AI 赛道上的硬核科技公司们，尤其是产业链上游的龙头，业绩很扎实，营收、利润、毛利率都在高位。其次，2000年顶峰时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能冲到百倍以上，估值完全脱离业绩现实，但目前科技股的整体估值比那个时候要低不少。当时的过度资本开支和今天也很不一样，互联网泡沫时期有大量的无效建设，比如光纤大规模铺设但利用率极低，可目前 AI 资本开支主要投向 GPU、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些都来自企业的真实采购需求。当然，从萌芽看到星火希望，到加速建设、竞争加剧，再到行业洗牌、升级再出发，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新技术从出现到最终改变所有人的生活，都要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股市里，从看到希望到趋之若鹜的追逐，再到价值的重新发现，这个周期往往短得多。一个行业的生命周期里，股市能走过几个甚至更多的牛熊周期，它一定是一条围绕价值轴线波浪形前进的曲线。短时间涨得多了，集中度过高了，回调在所难免。很多机构分析说，接下来科技巨头们不仅要证明自家大模型足够聪明，更要证明这些倾注了巨额资本的基础设施能够真正跑出清晰可持续的商业回报模式。而如果看向国内，很多制造业企业其实早已经在借助大模型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了，其赋能千行百业的价值恐怕也不能仅仅局限在 AI 这一条产业链上。最终市场一定会分化，拉长时间线，跑通了商业模式的和被 AI 真正赋能获得升级的企业将最终获益，而那些只有故事无法放到实体经济中去推动行业发展的纯概念公司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五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七月启动，截至今年7月28日，成交额已累计突破629亿元，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四个高排放行业，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预计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覆盖范围扩展到化工、石化、民航、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碳市场将覆盖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左右。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碳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碳减排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0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4.6级地震，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3945米。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乌什县大队、地震救援先遣队2车10人正在赶往震中排查地震灾害情况，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采取一系列硬核举措，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快递小哥工作更有尊严，生活更有保障。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介绍说，首先，规范快递企业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强企业算法治理，推动企业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考核机制和工资给付机制，保持快递员合理末端派费水平。此外，国家邮政局还将发挥各类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补充保障作用，更好满足快递员人身意外伤害、医疗、养老等保障需求。古巴外交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谴责哥伦比亚后任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计划就职后关闭哥驻古巴使馆并与古断交的言论，批评这一言论屈从于美国对古巴的压迫政策。此刻提示，经过长达6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到周日9点到17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济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文件中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业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2: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

0: 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2: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唐山大地震过去50年，从震后对口援建到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唐山与京津的联系不断深化。如今面对努力建成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的课题，这座工业城市该如何在区域协同发展大棋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高阳的报道。
1: 走进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首钢京唐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各类高端钢材接连下线。北京八位公司车间里汉化四件，高端电站锅炉核心部件正加紧制造。作为唐山市打造的京津产业转移高地之一，众多优质企业相继落地唐山曹妃甸，借助唐山能源、区位等优势，企业不仅进行厂址的迁移，更是其自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过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袁天祥：
2: 唐山是一个钢铁重镇，这边的话有很好的政策优势，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我们在一些科技创新研发方面，与当地的高校研发机构来促进我们的钢铁研发的这种发展，另外的话，我们钢铁产业链上下游的集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的这种协同配合，为我们的钢铁发展在这里边整个的流程化，还有我们的经济效益的创效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1: 随着唐山承接平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聚集效果显著，与京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等要素深度融合。在唐山高新区的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研发、生产、测试、仓储物流等环节实现协同推进，不少京津的科研成果由共享工厂制造模式完成样机试制与产业化落地。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梦昭：
3: 这款无源外骨骼机器人呢，是咱们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个研发成果。那么后来呢，找到百川机器人共享工厂之后，首先我们帮他进行了这个结构性的优化。应该说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想更多的是把北京的一些科技创新人员的他这种创新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业工人的这种产业经验相结合，最终呢双方形成了一种协同创新的效应。
1: 围绕京津冀六链五群共建要求，唐山市重点推动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两大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培育形成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优化升级共享制造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投用2年多的唐山高新区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已吸引160余家企业入驻。唐山中关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胜正：
4: 唐山优势最明显的地方，实际上是我们的定位叫场景驱动的成果转化和应用高地。其实我们想在唐山结合唐山的这种硬实力，把唐山工业企业的这种转型升级发展提炼出来，让北京的这种研发成果和解决方案在唐山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唐山人的生活。
1: 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永飞：
5: 唐山市目前已累计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59家，累计引进京津科技成果451项，特别是14五以来全面打通京津研发唐山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廊道，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00亿元，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了自身发展。
6: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高血压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为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迹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损伤密切相关。
0: 在北京，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8: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 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它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7: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8: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9: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8: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7: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9: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8: 得有4-5年了。
9: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0: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7: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1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8: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1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7: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8: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7: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8: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6: 炎炎夏日，为了给广大游客带来更加沉浸式的亲水赏泉体验，济南趵突泉公园全新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景正式亮相，搭配上雾森系统，为市民游客创造了清凉游园的体验。我们来听济南台记者李燕的报道。
11: 记者在趵突泉公园南门主路看到，新建的泉水花卉小景整体呈长条带状，泉水蜿蜒流淌，天然质石错落排布，岸边垂柳依依，水生植物摇曳，各色花草沿路铺展。在沧源桥，景区特意打造了小型叠水景观，细碎水流层层跌落，游客可沿水岸漫步，近距离亲水赏泉，俯身便能触碰潺潺泉水，沉浸式感受泉城济南独有的亲水乐趣。
12: 我们感觉这里就很凉快，下次还愿意再带我的家人一起过来。
13: 设施啊，风景呀，服务啊，都很到位。对，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
11: 济南泉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晓霞。
14: 趵突泉公园全新推出了带状泉水花卉小景，位于南门主路，以趵突泉原生活水为脉络，融合泉、石、柳、 花四大元素，在尽头设置了叠水景观，游客可以沿着水岸清水漫步，近距离感受老城雅韵。
11: 为消解夏日酷暑，趵突泉公园还在小景周边树林贴心布设雾森系统，为暑期游园增添专属清凉体验。牛小霞，
14: 细密水雾升腾降温，消解暑热，营造出仙气十足的打卡氛围。配合泉水市集、夜话等暑期特色活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致力于打造清水、赏泉、消暑、市集一站式体验，让游客在清凉中尽享全程浪漫。
15: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6: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外侧的降雨分布范围还是很广的，但是啊，强降雨是比较零散的，这其中呢，也不乏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黄淮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云南西南部、华南南部，还有甘肃西部、青海中部、吉林的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其中，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城市方面呢，广州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郑州呢会有中雨，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成都阵雨转大雨。那等到明后两天的时候呢，像广东广西的强降雨就会自东向西明显的缩减，四川

0: 盆地的强降雨范围呢是会有所扩展，在副高边缘强盛的暖湿气流呢又会输送西南气流啊，是会输送暖湿空气进入到东北地区上空的。那在加剧这里闷热的同时，遇到了渗透南下的弱冷空气，就会在这一带激发一轮明显的降雨。那像明天的时候呢，内蒙古的东北部就会出现大到暴雨，像内蒙古的根河明天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到了后天的时候呢，黑龙江的雨势也会加强，在中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五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今天，我国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国家药监局介绍，从今天起，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如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科学评估后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这项举措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类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利好，口红、香水等品类产品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据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7月29号发布的消息，28号16点至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北京时间15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刻提示：很多人在炎热夏季都有减肥计划。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有时反而能提升减重的效果。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一项研究证实，延长睡眠时间1小时左右即可减少能量摄入，并在2周左右时间内多减掉将近1公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芳。
0: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的邮政业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国家邮政局今天下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规划内容。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你好，侯燕，那规划都提出了怎样的发展目标呢？
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且还明确了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等等。而在远景目标方面，预计到2035年培育出更多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寄递企业，行业规模和发展质量大幅跃升，交通强国邮政篇基本建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博宇，
0: 那对于如何实现各项目标，规划都做出了怎样的部署？
2: 规划立足行业发展的实际，以问题导向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近期来看，在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的供给方面，提出要完善农村和中西部边远地区邮政普遍服务，巩固边境自然村海岛通邮水平，推动邮政企业在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以及快递企业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投递到村的其他区域，依托现有的邮政普遍服务网络资源开办末端包裹业务。在深化拓展快递服务场景方面，提出要推广寄递加电商加农业融合发展模式，支持寄递企业发展定制化、季节性寄递运输专线，引导寄递企业强化农产品上行寄递服务，提升全程冷链能力，鼓励发展农产品定制化包装，鼓励寄递企业围绕重点产业一叶一策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深耕汽车、消费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制造领域，扩大服务规模，提升服务深度，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机器人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供应链的快递服务模式。在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要完善西部地区寄递服务网络，加强中部地区邮政快递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邮政业现代化，促进城市群、都市圈邮政快递基础设施协同布局和互联互通。而在积极发展智慧邮政方面，提出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智能客服、智能运行、智能运输、智能收投、智能安全、智能管理、智能仓储等等创新场景应用，聚焦高时效、高价值等寄递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地面交通不便场景，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处理中心、末端网点、分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的起降平台。另外，规划还对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促进国际寄递发展、完善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体系、深化平安寄递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行业治理能力等方面任务做出了部署。郭宇。
0: 好的，侯燕。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V认证，但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V认证的中介。这样的蓝V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2: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V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2: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V认证。
2: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V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2: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3: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

0: 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1: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2: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1: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2: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1: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2: 他给换的呀。
0: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3: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4: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5: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6: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5: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6: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0: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7: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5: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7: 随机选的。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 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8: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9: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了一家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0: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的，是一种。

0: 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也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进行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全球老虎日，辽宁沈阳连日出现高温天气，穿了一身皮袄的老虎如何度过炎热的夏天呢？来听总台记者张冰起、安晨、张东航的报道。
12: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地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13: 像我们的1岁的亚成年虎、成年虎，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2: 除了保持虎舍内水源充足供应，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 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饲养员宋海山：
13: 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那里边放的肉条让它舔，一是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那个降温。
12: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崽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崽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
4: 直通南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针对近期媒体披露日本又一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歪曲侵华历史，毛宁表示我们对此严重关切。他说呢，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此外呢，在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提问。对此呢，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他说呢，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焦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罗敏、王悦、刘婷婷，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发言人进行回应。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点左右，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天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今天凌晨4点，救援人员在深度搜寻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 C 区深处时，发现遇难人员遗骸，经 DNA 鉴定，已确认为在此次灾害中第一时间到现场组织帮助群众转移而自己未能及时撤离的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今天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总台记者获悉，据韩国法律界当地时间29号透露，由于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日前生效，大韩律师协会取消了尹锡悦的律师执业证书。据了解，大韩律师协会是按照韩国法务部的命令吊销尹锡悦的律师资格的。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相关部门正密切跟进局势，伤亡与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刻提示，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它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病高血压盯上了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 又大的这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

0: 场盛放。
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3: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2: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快乐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4: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7: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4-5年了。
7: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推。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四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玛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的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攻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坚毅再奋，
5: 中国攻坚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4五以来，邮政业发展规模持续扩大，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从1.1万亿元提升至1.8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增速居现代服务业前列。快递业务量实现从100亿级到1000亿级跃升，由800多亿件增长到近2000亿件。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铁路专用线是我国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第一批重点项目，线路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25万吨。据韩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熙敦促。

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此刻提示，暑期出境游热度不断升温，海关在进境渠道拦截查处的外来物种也有所增多。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司长王义瑜提醒广大出境游客，回国时要增强生物安全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提前了解相关规定，切勿携带寄递新鲜水果等动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外来物种进境。如有携带，入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并接受检疫。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 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5: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业。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3: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6: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7: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6: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7: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6: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7: 他给换的呀。
3: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8: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3: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9: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0: 整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9: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0: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3: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11: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9: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11: 随机选的。
3: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

0: 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下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3: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比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那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话题。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这个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呢，下雨天如果要赶路的话，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让人觉得有点不便啊。这样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
1: 眼下呢，成都公交就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

0: 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新，
1: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0: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2: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的，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3: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
4: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0: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新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1: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0: 潘新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1: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5: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6: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3号线还有11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的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 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呀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赵晶。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2: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算上今天啊，重庆呢是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25天出现了高温天气，这是刷新了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了。那从预报上来看啊，未来5天重庆的连续高温还会继续，那这会改写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历史记录。其实呢，不只是重庆啊，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江浙沪这一带，像南京、杭州、上海也都是在经历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基本呢都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即便是最低气温也是可以达到27度以上，甚至会达到30度，应该说那种暑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像杭州呢，在7月底的时候最高气温还会达到一个接近40度的这种酷热的状态了。那也是提醒江浙沪这一带的朋友要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出行。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随着大陆高压的东移和副热带高压会连通，那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那北方的高温也会随之增多了，尤其是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甚至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状况。城市当中呢，沈阳的状态也是比较明显，那需要我们关注一下。像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沈阳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4.7度，是非常接近高温的水平了。而且呢，在配合着当地一个60%以上的湿度，体感妥妥的达到了高温状态。很多朋友可能想去东北避暑啊，但是目前呢，东北地区这种气温高、湿度大的状态，闷热的感觉是非常突出的。那预计呢，未来5天沈阳的闷热状况都还会继续，也是提醒身处东北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

0: 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有报道称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的脆弱性，来寻找使得中国和德国经贸更加对等的优势领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产业互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德国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针对当前高温、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高发频发的情况，规划指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宪平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宪平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徐宪平犯罪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不在乎是否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更重要，对美国无足轻重。与此同时，北美洲多个核心产业工会呼吁美加保持团结，构建更具合作性的贸易关系。英国媒体28号报道说，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本周将前往美国，这将是勒布朗在美国20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首次与美方举行面对面会晤。此刻提示，高温预警连发，绿豆汤成了家家户户的续命水。但前几天，一位有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一天喝了1500毫升绿豆汤，结果没过几天突发剧烈头痛，送医后被确诊为脑出血。专家强调，高血压人群饮用绿豆汤安全。

前剂量是200到300毫升，也就是一小碗，最多不超过500毫升。持续过量摄入会升高血容量，加重血管承压，如同洪水持续冲击堤坝。同时，大量饮用绿豆汤会干扰降压药物作用，引发血压波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今天是全球老虎日。数据显示，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
1: 科研人员开展鹿种虫引入试验，放鹿喂虎的生态账，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
0: 还会来聚焦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我们国家国内的主题活动呢，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今年也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多项生态保护最新成果集中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东北虎豹的数量明显增长。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马子清。子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的具体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此次的主题活动呀，是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办。那今天的活动现场是有多项的成果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那这五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保护成效有了一个持续的显现。国家公园区域内野生东北虎数量由试点时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的数量由42只增长至115只。与此同时，梅花鹿等东北虎豹的主要猎物种群也在持续的恢复，旗舰物种的保护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那近年来，随着中俄边境生态环境的一个修复和保护措施的升级，野生东北虎豹在中俄两国之间自由穿梭、觅食和繁衍，跨境游已成为常态。那据监测数据显示啊，中俄跨境保护区域内共记录野生东北虎至少147只。其中，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记录72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记录96只，双方跨境活动的东北虎个体共有21只，野生东北豹至少223只。那中俄共同构建的跨国保护地面积近1.7万平方公里，两国专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数据共享与经验交流，跨境生态保护机制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今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也正式开馆了。那这是全国首家以动物感官视角为特色的科普宣教中心。那展馆通过沉浸式的体验、自然教育和研学实践等方式，让公众呢从东北虎豹的视角来感知生态环境，进一步的去增强公众的保护野生动物、守护自然生态的意识。那此外，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还发布了首批4条生态体验线路和首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标识产品，以及一系列自然教育和影像传播成果，推动生态保护成效进一步的走向公众。那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子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为

0: 老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

0: 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3: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地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4: 像我们的一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的，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3: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4: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3: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4: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3: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4: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3: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住的草料，将在牲畜将。

0: 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1: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静牧的。形象的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一两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一两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三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高低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7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体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方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静牧、休牧、轮牧和草系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态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崔宁。
3: 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近期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的一国两制方针。对此，台外事部门抗议中国利用任何国际交往机会矮化台湾地位，对于某些国家护从中国表达遗憾。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们对泰国政府的立场表示高度赞赏。
5: 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
4: 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陈宾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
5: 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4: 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愈来愈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对此，陈明华表示，
5: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4: 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陈明华指出，
5: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 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规划共12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设置了11项发展指标，第二至11部分明确了10个方面重点任务，第12部分提出了推动规划实施的主要保障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旨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6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其中，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5个专题。人工智能方向设置基础底座技术、赋能应用技术、智能产品装备、共性基础支撑技术4个专题。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今天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最新统计显示，我国2026年上半年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4.35%，国内化妆品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我国化妆品产业从制装大国向制装强国跨越。参加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29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此次联合巡航结束，编队于7月13日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日，日本籍人口为1亿179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吉林汪清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汪清县防止决定于今天14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1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0: 稍后呢，我们会首先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称伊朗发动突袭，国际油价一度涨超5%。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来解析美军导弹研发思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毛宁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4: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有记者就红海局势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呼吁相关各方继续通过对话协商推动红海局势降温。
4: 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当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红海局势降温。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之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5%。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4: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3: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4: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

0: 态引发了外界关注。一方面，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了阻力，项目研发方面问题频出；另一方面呢，美国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已经投入到了俄乌战场进行实战性能验证。那么美军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如何？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虽然美军在高超声速导弹技术研究方面很早就开始布局，但将技术向武器转化的过程并不顺利。
2: 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他要去赶功课，他紧急地安排了两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 美国陆军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美国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的不好？第一个，他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他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得这么慢。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呀，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第二个，洛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
1: 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服役难的困境，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导弹的量产路线，如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崔义亮观察，美军近年来研发的廉价导弹性价比较高，部分导弹已经在俄乌战场中接受了实战检验。
2: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能做到战斧的1/10，相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一般来说呀，大家公认的就是比400要多，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别。这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他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两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1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
1: 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生产投入实战。在崔义亮看来，面对这种局面，美军接下来有可能会选择多条腿走路，试图打造一个覆盖高端、中端、低端的全类型导弹谱系。
2: 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这仗打到2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2个月用了它之前5-6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儿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它必须得另辟蹊径。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北部、甘肃南部、华南的中西部、还有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以及青海的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成都今天晚上到明天会下起大雨，郑州呢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石家庄有中雨，广州雷阵雨转大雨。另外要特别提醒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这一带，明天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而且随着冷暖交汇啊，它是特别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所以要提醒当地的朋友多多关注短时临近的预警信息。新闻方面呢，七月底到八月初，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高温增多，会频繁的出现。城市当中，比如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未来7天当中，高温的日数基本都可以达到5天以上。像杭州呢，明天是有可能会冲击今年第一个40度。这一带啊，不光是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是在27度以上的，甚至可以达到30度，暑热从早到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0: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从明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同期举行的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是大会面向青少年开展航空科技实践的重要载体。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24个比赛任务，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提升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3: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正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明晚6点将进行男子佩剑、女子花剑团体决赛。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利率决定，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3: 另外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到湖北襄阳哈，认识一位有点不一样的交警。现在呢，大家都说呀，走在襄阳街头，可能就会听到43岁的执勤交警曾怀庆耐心劝导市民的声音。和大家印象当中相对严肃的执勤交警不一样，面对非机动车的轻微违章，他很少直接开具罚单。
3: 比如说遇到了骑行不戴头盔的市民呢，他会上前温和的提醒，一句接地气的戴好头盔，给我个面子，瞬间呢就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遇上骑车带人呢、横穿马路等等这样的现象呢，他也没有简单的一罚了事，而是以唠家常式的碎碎念来讲解安全知识，
0: 不停地给大家讲。一段时间以来呢，他的这个不停地给大家讲所谓这个碎碎念的执勤视频呢，就被传到了网上，之后呢就走红了，全网的播放量现在也是节节攀升。很多网友呢是为他点赞哈，说是执法呢既有法律的尺度，还有人文的温度。不过也有一些争议 哈。有人说呢，你大量推行手违免罚，会不会纵容交通违法行为呢？
3: 对这样的声音呢，他说柔性执法绝对不等于放任违法。针对酒驾、醉驾、严重超速、强行冲卡等等这种极易诱发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呢，他是始终坚持严格查处，绝不姑息。
0: 也就是说呢，曾警官觉得呀，罚款只是说治理手段，交通安全教育才是根本，也希望通过这种沟通引导，让市民可以自觉的文明出行。
3: 最新的消息呢，是襄阳交警已经梳理总结了这个曾警官的这套碎碎念的工作法，并且形成了规范的方案。湖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呢，也发文号召全省的交警向曾警官来学习，推广情理相融的执法方式，来推动这个交通治理呢，从依法了之向教育引导来转变。
0: 从网上的舆论来看呢，从依法了之到闹明白为止，襄阳交警这波转型是很圈粉了。
3: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儿提醒大家，大家上路出行能够听得进去碎碎念，骑电动车自己主动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为自己的安全负起责任来。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4: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6: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8: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4: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9: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10: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

0: 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

0: 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3: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3: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2: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3: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6: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5: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8: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7: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 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8: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7: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4: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 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性地震。走滑性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性地震。日本国内的

0: 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恒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恒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恒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恒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恒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恒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你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恒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IP 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了。 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又大了，这可又可以摘。
3: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

0: 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充血鹿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0: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2: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一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果才岭、完达山和小兴安岭乃至大兴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

0: 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2: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3: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2: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3: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4: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3: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2: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4: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3: 得有4-5年了。
4: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3: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3: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3: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

0: 上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5: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3: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1: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3: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6: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3: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7: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8: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7: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8: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3: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9: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3: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0: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3: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1: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 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

0: 他说住不了这个房子了，他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微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微正在揽客，是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6: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7: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呢，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7: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

0: 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0: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说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4: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5: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

0: 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1: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

0: 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地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是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 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

0: 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由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0: 些个花啊树啊，当中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石碑上啊还刻着字儿呢。石猴连忙蹦过去一瞧，上面写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好啊，这是个福地呀、啊、他就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又用力一跳，从这个桥上啊跳出来了。猴子们正等着着急呢，一看石猴出来了，呼的一下就把他给围上了。哎哎，里面什么样啊？里面有多深呐、啊？
1: 对，里面水深吗？
0: 石猴把头一摇，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那里边呐、啊、根本就没有水。原来啊是瀑布把一座铁板桥给挡住了，铁板桥那儿啊有一座石头房子，里面有石头床、石头桌子、石头凳子，还有石锅、石碗、石这个石那个，可宽敞了，咱们这些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都能住得下，这可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听可高兴了，高兴的直蹦，走，咱们进去，咱们进去吧。好，你们就跟我来。说着石猴把头一低，噌带头一跳，就带着猴子们都跳过瀑布去了。过了铁板桥啊，来到石头房子那儿，猴子们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个个的抱盆的、抢碗的、挪桌子的、搬椅子的，嚯，就折腾开了，挪过来挪过去，折腾了半天呢，这才安静下来。这时候石猴往大石头上一坐，就跟猴子们说，哎，你们刚才可说过了，谁要是有本事敢进来又好好的出去，就拜他为大王，对不对？我现在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给你们找了这么个好地方，你们还不赶快拜我为大王吗？猴子们一听啊，就喊开了，对对对对，咱们说就得这么做，来来来，咱们拜他为大王。猴子们就排好队，石猴就坐在当中间，他们就跪下了给他磕头，石猴啊就当上了他们的大王了。从那以后啊，这个石猴就带着猴子们在花果山水帘洞过起日子来了。日子啊过得挺快，有一天石猴忽然不高兴了，猴子们慌了，大王大王，咱们这儿过得挺开心挺快乐的，您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是啊，咱们的日子过得挺好的呀，您为什么不高兴了？
0: 哎，你们不懂，我当了你们的大王，可是我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往后要是碰上什么麻烦，我不能保护你们，那怎么行呢？我想我得下山找个师傅，好好学点本事，你们看怎么样啊？猴子们呢都不愿意让石猴走，可是又觉得石猴说的对，只好含着眼泪答应了他，给他送行。这个石猴走出花果山，来到了海边，找了个木筏子。这个木筏子啊，就是把几根木头捆在一块儿，当个小船似的。这个石猴就坐在这个木筏子上，离开了花果山，他到外地找师傅学本领去了。这个石猴啊，来到一个叫灵台方寸山的地方，山上啊，有个大洞，洞里头有位很有能耐的老师傅。这个石猴啊就拜这位老师来学艺，这个老师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孙悟空。这个孙悟空很聪明，他又很勤奋学习，他不贪玩，他就跟着老师啊学了好多的本事。有这么一天呐、 这个老师教孙悟空和别的徒弟们一块学本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老师就用一把尺子在孙悟空的头上嘣嘣嘣敲了三下，又倒背着手出去了。孙悟空啊，眨巴眨巴眼睛，他想啊，想着想着他笑了。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啊，他悄悄地下了床，从后门进到老师的卧房里头去了。一看老师正睡觉呢，他就等着，他不惊动老师。过了一会儿啊，老师醒了，一看孙悟空在床前那儿跪着呢，就问他，
1: 哎，你不睡觉半夜三更的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师父，不是您老人家叫我来的吗？
1: 嗯，我什么时候叫你来的呀？
0: 哎，您不是打我三下吗？不就是叫我三更天来吗？您倒背着手走出了门，不就是叫我从后门进来吗？
1: 你这个猴子啊，真聪明，我的心思你全都懂啊。好，现在我就教你七十二变和跟斗云。
0: 就这么着，孙悟空学会了七十二变，想变什么变什么，和跟斗云。他一个跟斗啊，就能翻出十万八千里那么远。孙悟空他的本事啊，好是好，可是啊，他有个毛病，就是好夸口，好显示自己。闲着没事儿的时候，老师又不在，他就爱把老师教给他的本事啊，全拿出来让别人瞧。有一回，孙悟空正叫别人看他的本事呢，一下子让老师给看见了。这个老师啊，立刻就把他训了一大顿，然后问他，
1: 悟空，我不多说你了，现在你的本事学好了，学得不少了，不过呀，你要千万记住，不要在别人面前卖弄。你走吧。
0: 啊，您让我走？
1: 记住，往后不论到什么地方，千万不要仗着你有本事就胡闹，记住了吗？
0: 是，师父，我一定不胡闹。
1: 好，你走吧。
0: 孙悟空一听师父让他走，心里头很难过，可是他知道老师的脾气，让他走就得走，只好含着眼泪拜别了老师，走下了灵台方寸山，一扭身曾跳上了云彩，翻了几个跟斗，就到了花果山了。进了水帘洞，水帘洞里的猴子们一看大王回来了，哎呦，那个高兴啊。这个石猴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以后怎么样了呢？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说啊。
2: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八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0: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0: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1: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7: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 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

0: 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6: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8: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7: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8: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7: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0: 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5: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

0: 是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烟雨再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6: 北京时间今天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流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约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湾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标配。专家表示，2026年下半年 AI 制药将落地更多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7月29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在约旦，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很可能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医生提醒高温天警惕低钾血症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盛夏酷暑，人们汗如雨下，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流失，尤其是钾元素。而且天气一热，人容易没胃口，吃得少，钾的摄入量也会不足，双重影响下，血钾就会下降，此时大量补充水分只会加剧电解质流失。当血清钾小于3.5毫摩尔每升时，会引发低钾血症，出现肌无力、腹胀等，严重时甚至可致心脏骤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啊，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2: 对，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啊，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啊，因为他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啊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了，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鹭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鹭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鹭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鹭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鹭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0: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2: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群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啊，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 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啊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啊，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

0: 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1: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啊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些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日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0: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1: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鹬类，其实恒鹬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鹬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啊一些湖泊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0: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

0: 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啊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它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0: 确实哈，动植物这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1: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

0: 那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越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啊，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啊，秋冬天的这个天气前啊，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九月十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啊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说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实验区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这个严格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像黑尾鸥那可能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环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像上海崇明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呢，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 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嗯，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哎，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个宝。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个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个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赖个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个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个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它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 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

0: 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啊，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试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它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它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它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哈、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个宝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啊、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啊、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啊、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啊，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啊，把它做成这个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也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嗯，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啊，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看起来呢又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癞个宝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 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

0: 区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啊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啊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啊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呀，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那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蛏类啊，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螃蟹蛏啊，像这个蝎蛏啊等等等等啊，水蚯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啊，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啊，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啊，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很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0: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

0: 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

0: 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儿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得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1: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0: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有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1: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0: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那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2: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3: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5: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4: 得有4-5年了。
5: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

0: 法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的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场，目前拥有3个多摄像全天候大吨位发射工位，具有纬度低、摄像范围宽、运载效能高、运输限制少、落区安全性好等特点。2016年，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式投入使用。同年6月25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点火起飞。发射场首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未来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行星探测、空间站应用与发展、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等提供强有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到8月3号，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岷江支流青衣江大渡河、嘉陵江支流涪江等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今天18点，水利部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当地时间7月29号，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上涨近4%。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点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熊本市震感强烈。熊本县28号曾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夏日补水喝多少呢？普通成年人群每日推荐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日饮水量可提升至2000到2500毫升，单日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200到1600毫升，全程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比如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在6-4先下一盘后被对手连扳两盘，遗憾告负。郑钦文输球究竟是身体原因更多还是心理原因更多呢？2026年乒超联赛激战正酣，多项赛制的改革让俱乐部各支队伍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然也让更多年轻选手走上了舞台中心。除了团体启用15局8胜制之外，全新的单循环加积分循环的赛制会不会让晋级有了更多的悬念？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女子排球。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就这样，刚刚介绍的体坛焦点，我们一项一项来给大家来仔细的分说。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球赛场。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被伊埃拉菲律宾选手逆转，遗憾告负，止步首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从最高排名世界第四已经一路跌到了120名以外。目前他究竟是受困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问题更多？相关话题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1: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我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就是如果从现有的世界排名来讲，包括赛前的这个状态来讲，大家觉得伊埃拉赢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毕竟还是先赢了一盘再被逆转。这个从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到底从领先到被翻盘具体发生了什么？
11: 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应该说是郑钦文今年整个本赛季打高手的一个缩影，就是第一盘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呢，好像总是拿不下这种制胜分。这场输伊埃拉，其实第二盘一度是破发以后，钦文是4-3领先的，如果当时能拿下发球局的话，基本上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了。但是呢，结果一下子连丢了7局被逆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回看一下本赛季郑钦文，其实2次对高手啊，对莱巴金娜都是先赢一盘之后被逆转，到红土打陶森，到草地打奥萨彭克，我记得也都是同样的剧本。钦文的总结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专注度下降，但我们印象中他的那种遇强则强的气质好像现在是再也不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
10: 既然说到了深层次原因，我们好好来拆解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复出之后他还没有在任何一站比赛里面连赢过3场球，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护肘确实拿掉了呀，这个身体不是应该已经恢复了吗？
11: 对，身体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因为我看这站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这个右肘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其实他今年2月份从这个中东赛季复出以后呢，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也是连续参赛，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间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体的恢复应该是问题不大。不过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就是钦文似乎是增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好像是明显比 前两年更加的这种厚实。我记得前几年他说希望能练就一个欧美球员那种的比较强壮的体格，增加自己的这种击球的球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他的跑动速度包括这个场地的覆盖面都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他今年的防守的稳定性，包括强相持的这种稳定性都在变弱。包括昨天晚上一场球，我们看对耶拉，他的强相持其实是有挺多的非收过失误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心态方面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态心理层面跟前两年相比应该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啊。毕竟你看这个排名下滑，而且这个成绩也不理想，而且外界压力说实话也很大。郑钦文才23岁，我觉得这个网球吧又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太多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钦文要不要像很多的其他的顶级的网球球星一样，在团队里边设一个心理教练，或者找一个叫什么就是信得过的远程的心理的咨询师。其实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现在的这个体育的运动中，在这个体育科学的分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网球里边像莱巴金娜呀，像这个萨巴伦卡，像斯瓦泰克，包括科夫丘克，他们都在用心理教练。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可以向这个方面去与时俱进。
10: 讲到教练的话题，我们知道罗马战之后他的教练里巴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遭遇到车祸，对吧，需要休养，所以现在没法继续随队。这个你觉得对他的临场发挥，尤其是先赢一盘又被逆转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吗？
11: 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站华盛顿之前呢，钦文就自己也聊过，他说毕竟跟里巴的合作是最久的两次合作嘛，而且他们俩合作的过程中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这个成绩最好的时候，是吧，也是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澳网的亚军，拿过这个总决赛亚军，包括排名到过最高世界第四等等。里巴今年这个车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其实缺席了挺长的时间的。今年郑钦文其实用了4个教练，是吧，包括里巴，包括年初的科斯塔教练，包括巴格达利斯，包括现在这个纳瓦罗教练。其实我觉得这些教练虽然名气都很大，而且都很有经验，但是呢其实跟郑钦文的这种实战的团队的配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就是说你这半年换了4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搭建展现出稳定性以及这个持久性，对吧。恐怕我觉得本赛季下半赛季郑钦文还是会最好和里巴一起来继续合作。咱们中国人不是老说吗，用熟不用生，对吧。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熟人才是最合适的一条出路。里巴应该是，我看他发这个社媒，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在去往北美的途中，应该是我觉得下周多伦多应该就可以回到钦文的这个团队包厢里边。
10: 按照目前 WTA 的赛程啊，郑钦文下一站预计会是 WTA 1000加拿大公开赛，但是他得从资格赛打起，这还是比较幸运，有一些选手退赛的情况下才能打资格赛。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能够尽快提升自己的状态，取得连胜，把排名尽快拉回到100名以内的话，未来我们想再看到他在高级别赛事里面参赛，可能这一条本身都比较困难。
11: 有可能，我觉得。但是其实多伦多资格赛是应该是排进去了，而且多伦多这一站呢跟其他几个前赛不一样，他资格赛只有一轮，所以其实你资格赛就是打一场赢的话就能进正赛，我觉得进正赛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但是呢其实今年这个多伦多预选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辛辛那提预选赛，很多的前十都会打，因为这是美网前最重要的两站热身赛了嘛。可能我觉得钦文包括这两站打资格赛，就算正了进赛，就算这个进了正赛，包括在美网就打3轮资格赛才能进正赛，在北美这个硬地赛季啊，想拿比较多的分数，我个人觉得难度其实会比较大的。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些资格赛选手，尤其是这个大满贯资格赛选手，他们需要这种大满贯高昂的奖金去养家糊口，他们其实在这前三轮个个都是如狼似虎，非常非常不好对付。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郑钦文排名123，貌似距离前100也不远了，但如果没有办法今年在北美的硬地赛季回到前10的话，还 还有一个出路，就是什么？就咱们今年这个中国的赛季，对吧？因为他今年是用了两张正赛的外卡，一年呢每名球员可以用三张外卡。中网我觉得应该是会给郑钦文一张外卡的，包括未来还有他家乡的这个武网、宁波，还有咱们这个广州站，包括香港站，比赛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年中的最后几个赛事呢，很多球员他会提前终结赛季，会不打了，可能也会给我觉得郑钦文一些报名参赛的机会。我觉得这是郑钦文下半年一个比北美赛季更好的一个追分的窗口期。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这几站大赛就是打得不是很理想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些大赛之后后遗症的，像125赛是吧，像这 ITF 的 W80 W70 35，这都是可以去参加的。到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应该重视每一站有可能拿分的赛事，任何机会都不应该放过。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在这个阶段多打比赛，多拿分，多积累自信，去早日摆脱这个叫什么奥德赛时期，对吧？先把这个积分排名打回来，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我觉得要放眼下赛季的话，你至少要打到前100才有机会稳定的参加一些高水平的赛事。
10: 讲到这个参赛计划，我看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啊，正好借这个机会一起来交流。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这好像不管是心理的问题更多，身体的问题更多，还是技战术配合的问题更多，总之肯定是没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持续前进。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先放一放，就是防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对自己的自信造成比如说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一种声音。当然也有的声音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时候恰恰应该想办法多打比赛，哪怕把这段痛苦的时间去把它撑过去，也许否极泰来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是一，再一个适当的调降一下参赛的这个难度，哪怕级别低一点，
11: 对，
10: 争取多拿到一些胜利的这个自信，这个是巩固一下自己这种难得的这种自信，这是当务之急。不同的这个药方，但想解决的是相似的问题，你觉得哪种更有道理？
11: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多打比赛，因为其实说你如果长期

0: 点官方的大满贯，1000赛500赛，因为你现在排名也许就只能排资格赛，打不进正赛，那还不如打一些小的比赛，通过一些小的积分能够重新回到前一百。像我记得去年这个巴多萨，他也是受伤之后也是重新掉到了100多，他也打了很多125的赛事，甚至有些时候是 ITF 的赛事，慢慢今年也重新打到过前一百了，是吧？包括这个刚刚结婚这个英国的布尔特，也是去年掉了100多，也是参加这些小赛事做起，多打比赛，坚持下去，又慢慢回到100。这个路数呢，已经有很多球员去证明过、实践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要打多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眼光放在大赛身上，多参加一些小的比赛，拿积分才是重中之重。
1: 嗯，但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希望他尽快走出来，这是所有人大家共同的期待。但是如果降了难度，这个比赛的胜利还是迟迟没有出现，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本身也背负着比较大的舆论的压力，大家的期待值本身也会转化成压力，这个会不会压垮他？现在也有朋友担心这一点。
0: 我觉得以郑钦文的这种心理素质不应该。对，因为其实我通过他这一段时间的采访，我也看到他说其实现在的心态呢是慢慢的更加的平稳了，并不像这个受伤刚复出之后就今年的前几个月会那么着急。虽然现在在场面上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体现出来他的这种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了很好一点，就是每场比赛之后都会积极的出来面对问题，跟媒体跟记者做一些复盘，而且是非常真诚的复盘。他甚至会谈到一些数据，比如说自己现在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是吧，相持中的失误比较多，这些我觉得他对问题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咱们刚才谈到那些点，包括里巴教练的回归，包括眼光不一定非要放在大赛上，多打一些小的比赛，包括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不知道请问能不能听到一个心理的咨询师或者教练的话，这几点能做好的话，我相信以他23岁的实力和潜质，包括曾经拿到的这种高度，不至于在小比赛再拿不了成绩啊。我觉得回到前一百慢慢来，明年先回到前一百，看能不能明年到这个下半年打到美网的时候再回到前30、40、50，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我觉得。
1: 我们还是密切关注郑钦文的变化。另外也说说王新宇，王新宇也是在这场比赛里面首轮亮相，是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本土选手帕雷哈，拿到了北美印第赛季的开门红。评价一下新宇本场比赛的发挥吧。
0: 我觉得王新宇打硬地包括红土还是草地他都是比较均衡的选手，像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澳网的话也打挺好的，是吧，进到了第三轮，包括草地赛季他也很擅长，红土也拿过这个大满贯的双打的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任何的场地我觉得都是让我比较放心的。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就是说，好像目前就是说打到了这种关键的深轮次，包括去年也进过草地的决赛，也进过这个硬地决赛，似乎都好像就差那一点点的窗户纸。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说能够选择一个自己最擅长的场地，把自己的技战术的这种方式和发挥训练往一个比较自己更擅长的场地去练，那到底是红土还是草地还是硬地，这个是不是需要在教练团队会有一些考量。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在双打方面呢也会有慢慢多的一些减少的参赛的频次，这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到底你是说是专注成为一个双打专家，还是两项兼修，还是你专注于单打，这都是可以考量的。前几年确实这个双打成绩也很好，包括这奥运会也拿了混双的银牌，但是现在到了要出成绩要拿冠军要慢慢稳定自己排名阶段，是不是双打可以再稍微的减少一些，更多的专注于单打，把这个路线先捋清楚了，这我觉得是可能现在新宇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1: 无论如何硬地赛季才刚刚开始，对吧，路还很长，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中国金花们接下来的表现。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网球方面的点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要聊到的是乒乓球。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河北雄安新区进行。今年的乒超联赛赛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强制年轻选手出场、15局8胜制，还有全面禁止外协选手参赛、男女团队伍同步扩军等等。这些改革主要围绕奥运备战和培养新人两大目标展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我刚才念的这些这标签我自己都觉得新鲜，就比如15局8胜制，这听的难道不是斯诺克吗？这咱们说的是乒超联赛啊。当然这次以往咱们讲更多看见的是比如双打呀加单打5盘3胜制，那是传统团体赛。这个15局8胜制对标这个混合团体赛用的那种办法的话，你觉得给比赛带来了哪些改变？

0: 实这个15局8胜制的混团赛制，就是为了从联赛的层面啊来适应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混团这枚金牌。那乒超男女团体如今对标混合团体赛，采用15局8胜制，是依次要打双打、单打、单打、双打，最后是单打收官啊，累计先赢8局的队伍获胜。其实呢，这个我们能看到，它是联赛来服务国家队层面的一大体现，是让俱乐部呢更加重视双打，也让俱乐部的选手他能在联赛中来适应混合团体的赛制。之前我们看这个成都混团世界杯啊，大家就觉得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刺激，那有时候觉得哎，比赛是不是没打完？其实它是见八就收。那我们现在看乒超也是这样一个赛制，第一阶段打完，现在也开始第二阶段了。新的赛制之下，比赛的竞争性是明显增加了，就是说在赛场上你名将不能保守，如果你求稳就容易被对手冲击。年轻选手和一些特殊打法，他在比赛中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国家队的选手以往适应了这种5局3胜甚至是7局4胜的比赛啊，习惯我在比赛一开始先找找手感状态，哪怕说我前2局输了，我后边再凭这个硬实力我能扳回来。但是现在的赛制之下，下位的选手可能更多采取搏杀的战略，我搏到了就是赚，没搏到也没关系，那比赛的紧凑激烈程度有了一个显著提升。
1: 是，感觉每一局都是决胜局，对吧？这可能习惯了以往那种赛制的一些老将，一些这个以往那种赛制感觉更得心应手的一些传统高手，可能得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另外，我们也发现今年的乒超还规定，每支队伍在前3盘必须有至少一名 U19 的选手登场。这样的硬性规定，从制度上避免俱乐部只使用明星队员、成熟选手来拿分。从具体场次来看，你觉得大家对这个新规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年轻选手登场，确实能扮演黑马的角色？
0: 那就像您说的啊，这年轻球员以往在乒超联赛就是板凳角色、陪练角色，或者我们说的这个饮水机看管员啊。但是到了现在的规则之下，其实他打通了青年选手的成长通道。对我来说，这一次男团印象比较深的是 U19 的中超电缆的李天阳，那他是一名削球手，是反手正交、削攻结合这样一个打法，我们看到让场上很多名将球员都不适应。那他在第一阶段整个的单打比赛中只输了一场，是输给王楚钦，而且也不是说完败，他从王楚钦手上还拿到了一局啊。那其余的场次赢过国家队主力林诗栋，也赢了这次表现很不错的徐海东。那虽然我们看今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他是输给了徐迎宾，但是在这个他们俱乐部没有名将，但是实际上水平还能保持在中游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和他表现出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中超电缆有这样子年轻选手，对他们来说是有冲进总决赛的可能性和机会的。其实这个就是新的赛制给了这样年轻球员的机会，那确实像这样子的年轻选手也抓住了机会，展现了自己。
1: 另外大家还在热议，我看很多球迷朋友都在热议，就是所有外协会注册运动员、国内签约海外联赛运动员禁止参赛，就这个规定在你看来是否降低了联赛的竞争性？
0: 对，一开始我也是有这种担忧啊，觉得像少了比如说申玉斌呀、张本美和林云如这种顶尖外协，我们竞争性对抗性是不是下降了，毕竟他们来打乒超对上咱们国家队主力，双方是一单对决的话，那其实他是国际比赛4强甚至是决赛的水准了。那但第一阶段我觉得看下来，我觉得比赛它的影响力或者单盘的高水准对决确实少了，但是新的赛制体系下整体的刺激程度我觉得还是在提升啊。你比如说现在这种全胜的男团山东卫侨、女团山东鲁能，他们很多场次跟别的队伍都是打得非常激烈，不是说一马平川很顺利能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大家会觉得哎，没有了这些外协名将之后精彩程度会降低，但其实我觉得你每一轮看进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
1: 另外在常规赛阶段，除了先进行的单循环赛，还新增了3轮积分循环赛。这个阶段的排名规则类似于棋类比赛，目的是让实力接近的队伍有更多强强对话的机会。这个我念的这些概念，如果我们直白的去理解它，怎么去让大家能够听懂，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
0: 对，这个积分循环赛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

0: 积分循环赛要打三轮，第一轮是第一阶段排名高的选手，我有优先挑选对手的权利。那这个其实就是教练组的智慧了，你怎么挑对手，怎么去打。然后第二轮呢，就是你第一轮赢的跟赢的比，输的跟 输的比，其实就是强强相遇，弱弱相遇。那你再到了第三轮，还是同样的逻辑，同等输赢的队伍在一个层面进行比拼。那这样三轮打完之后啊，结合这个积分循环赛的成绩啊、金胜局等指标来确定常规赛的最终排位。那男女团体前四的队伍晋级到总决赛当中。我觉得 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样一个积分循环赛？那以前的都是这种双循环常规赛，我们不是很适应了吗？为什么不用以前的赛制？我觉得就是因为避免了像以前的比赛，我们双循环可能提前几轮就看到强队已经晋级到总决赛了，然后上非主力，那比赛就进入到所谓的垃圾时间。那现在的积分循环赛其实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你比如魏乔，你表现的再好，但实际上
1: 你第一阶段成绩不是最终带入到你第二阶段的，你尽管一开始很强，但是到最后一两轮你没有把握好，也有可能排名往下掉。那对于一些可能在中游下游的球队有了更多逆袭的可能，那我第一阶段成绩一般，但是我来到了第二阶段的积分循环赛，我一直赢，我就有可能进入到上一层级的比拼，那最终冲进四强。所以这个赛制啊，让比赛避免了强弱分明，增加了实力相近队伍的竞争性，给了这种中下游球队逆风翻盘的机会。
2: 嗯，结合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么多点，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你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体现了哪些新的思路？
0: 我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第一是服务于洛杉矶奥运会，因为我们说一个联赛的属性，从目前来看，你还是要为了这个大赛来服务的。那洛杉矶奥运会新增了混合团体，并且新增了男女双打的比赛。那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是从此前的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还是到这一次的乒超联赛，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切实的落地，是从这个赛制上。 那其次，我们看到了中国乒协是想要加大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力度，从而才制定出了这种优势有选手必须在前三盘登场的这样一个策略，切实让这些年轻选手能够登场，打一些实际的比赛，得到提升，为我们国乒的后备力量储存人才。
1: 嗯，有了这些新的思路，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就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是不是赛程过于短暂了一些，就不够热闹？从联赛本身建设的角度，是不是还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0: 确实是因为这样，因为接下来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啊。这8月份马上有瑞典大满贯，接下来9月份又有重要的亚运会。那亚运会呢，这次又是在日本名古屋进行，日本队整体的实力也非常强，对我们国乒各个项目其实都能够发起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所以说，在这两大比赛之前这一段空间时间，我们是来筹备了乒超联赛整体的筹备期，其实是有一 些短暂的，那我觉得可能跟今年整体的国家队的赛程安排是有关系。其实乒超联赛也说了这么多年，怎么样更好的商业化、市场化，提高它的受关注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长期长久的话题。不过从今年截至目前来说，我觉得在年轻球员发掘的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慢慢来吧。无论如何，乒超联赛的关注度是肯定有的，因为大家非常关心现在中国乒乓 球队所带来的每一点变化以及新人们带来的每一次改变，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运，也会持续关注中国乒乓球队，包括持续关注乒超联赛未来的变化。也谢谢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工程学院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乒乓球方面的思考和解读，谢谢。
3: 沈满才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家好气造好板，三棵树无权交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C-996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

0: 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0: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41.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3: ，China 有。
14: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在两场中国德比比赛里面，吴一泽是6-2战胜了斯嘉辉，赵新彤同样是6-2战胜了丁俊晖。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输给了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公开选聘工作。竞聘人需要满足以下专业资质：从事教练员工作5年以上，曾以教练身份参加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赛事，或者以主教练身份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等重大国内赛事，具备短道速滑运动员职业经历，曾入选国家队，并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如果运动员生涯获得过2枚及以上奥运金牌的，无需满足前两条要求。
2: 之声决胜时刻，
14: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女排赛场。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来了，中国女排呢是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怎么看这个分组形势？尤其是考虑到最终和日本队的这个争夺亚锦赛，这次我们的把握有多大？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4: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这个盼望着盼望着啊，说了很长时间的，终于这个我们今年的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这个签抽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怎么看中国女排的这个分组，尤其要对比一下日本那边的这个所谓晋级路线图，我们是更划算呢，还是像有些朋友担心的那样，这个签抽得太顺了，以至于进决赛之前是不是考验

0: 不足啊？
1: 这个吧，两边抱着哪儿都疼，就是这个都有道理。客观说呢，因为我自己画了个图啊，我就拿个图表啊，因为这样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队中国女排分的这个组啊，不能再好了，就是这个上上签的上上签，就是已经不能再好的签了，就是这一组的比较弱的啊，就是相对实力比较弱的对手，对于女排而言啊，像伊朗队、伊拉克队都在 A 组。咱们东道主嘛，有自己的优势啊，包括时间啊什么的，而且唯一的比较有实力的球队就是中国台北队，啊，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 B 组跟 C 组呢，相对而言呢，比较难打，就是难度上啊，就是因为泰国队B 组泰国队难打，而且呢，哈萨克斯坦队，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把哈萨克斯坦队和澳大利亚队放在中国队这个 A 组，弄不好啊，有可能还得丢局，弄不好还得纠结一下，就才能过关。甚至呢，印尼女排可能，你比如印尼跟泰国打，泰国跟哈萨克斯坦打，也未必能那么轻松过关。这是 B 组 ，C 组啊，日韩对吧？日本、韩国啊，越南、中国香港。大家别小看越南，它等于 C 组三支强队，日本、韩国、越南。如果把越南放在中国的 A 组，这个如果啊，中国、中台北、越南加一支谁谁，这个组就不太好打了。相对而言，所以 A、B、C、A 组是最好打的。从此呢，也就是有这么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别太那什么，就是前面如果顺利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从先易后难。英女中道主，但是他也确实，他是有看哪场球，我觉得应该是淘汰赛，能上个强度，就比赛强度。前面我觉得这强度并不大，淘汰赛才会有上比赛强度。而这个组的这个三个组这么分啊，根据赛制，三个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还有两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也就是第七、第八啊。然后打这个不是调查，打这个淘汰赛啊！你过来说这个怎么对？打淘汰赛。那么从 A 组分组的这个情况而言，中国队有可能是整个成绩打完小组赛之后有可能第一，因为你的这个对手不够强，所以你不管是胜场还是局啊、还是小分，你只要自己不拉胯，我觉得他有可能占据整个八强球队的那个成绩第一。比如说就第一啊，那么从目前看整体实力呢，就是日本女排实力比较强的。那么在 C 组，她呢不出意外的话，她也有可能三场全胜。那么她有可能是也是有可能就是一，但是呢，她组相对对手比较强，可能啊小分啊局啊可能不太一样。这种情况下，就算她是第二啊，一二啊，三四就讲球了。三四呢，就是意味着那个半区有多强，比如说因为泰国队的实力呢，目前应该比韩国更强一点，那么泰国队呢，有可能是位居就是整个成绩第三，但他那个组啊，对手啊稍微有点，这真是身材高大啊，这得看他真的得打的快速多变啊。那泰国队呢，也有可能是第三位的话，现在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八强出来之后啊，这个表格是这样的，八强出来之后呢，也特别有利于中国队，就是一对八，四对五啊，八强出来之后的总成绩啊，一对八和四对五在上半区。那么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成绩实力来讲，二对七和三对六的胜者相交锋在下半区，也就是有可能。就是，日本、泰国那边都在下半区，就是都全在下半区，而中国女排这边呢，也就中国台北队算一支比较有实力的球队，还有韩国队，啊，就是应该有可能过来。其实我觉得就是问题也不太大。如果韩国是第四对五，有的打，我觉得中国队问题都不会很大，

0: 第一场淘汰赛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会提升一个强度，因为你不提升强度的话，这后面就不太好打，就基本上实际上是把还是就是强一点的队伍都在下半区，基本上啊，就是哎，如果正常啊，你别翻车啊，就是强队都这么一路打下去啊，这个来讲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有利。我觉得真正考验，我就这么打的话，真正考验应该就如果打一些顺利，中立白真正考验应该就在决赛了，
1: 是
0: 不是？
1: 这也是大家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还不够完美的地方。实际上就像您解析的，这个签已经完美到不能再完美了，就是从我们这边讲，我们能抽到的对手咱们就可着劲儿的挑吧，我们就先不说抽签，大家可着劲儿挑，从这十二个队里面大家选，觉得所谓软柿子能挑的软柿子都在这边了。这样咱们说大白话，你要给日本队设计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赛程，那也就是基本上他能摊到的最难的赛程也是他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只有一支队伍能拿到直接拿到进军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打到决赛夺冠才有可能，对吧？所以也就意味着在决赛之前，现在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前面会不会一马平川非常顺利，然后到了决赛碰到日本队的时候，他可能历经千难万险，但毕竟也一路摔打过来了，而我们没有经过充分的热身，以至于这个签看着很顺，但会不会就是因为太顺，我们的锻炼价值不够？
0: 有可能，您说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可能。举个例子啊，不管淘汰赛，比如说对韩国吧，或哈萨斯坦哈，这个，我说的都是四强了啊，半决赛，一对八问题，我觉得八不管是谁，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淘汰完后，这个主要半决赛强度更上来了，旗舰3-0，就是中立白一局不丢，啊，有可能一局不丢，全胜挺进决赛。日本女排呢，因为有可能那边是，比如说半决赛主子设计的一个半决赛，有可能对泰国，就日本跟泰国这场比赛，泰国女排也是泰国排协也是许诺了高薪的，高奖金的，也力争。他对于泰国女排而言，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打进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他比这个中国日本女排更渴望就这个亚锦赛，所以这个如果半决赛日本队对泰国队的话，这个比赛激烈程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日本队在淘汰赛阶段开始逐渐上强度，上强度的话，如果日本队通过艰难万险，不管是日本队还是泰国队，如果都是经济的这个鏖战，或者他的强度已上来了，这锅水已开了，开到将近100度了，进入决赛之后，不真的不见得就是说那个你顺顺利利就是你就很好，而那个是九死一生进来的就不好，而恰恰九死一生进来的他整个这个每名球员的这个状态身体情况都调开了，完全打开了，而且也经历过生死了，所以说呢他经历过生死之后，他会心态会更平和一些。而且呢对于咱们还不利的方面呢，就是咱也别乐啊，就是说恰恰是不光分组和顺利是主场，如果这亚锦赛在客场，可能我们也没什么想法，就去踢场啊。
1: 客场也没有这个签，咱也不用说这么多了。
0: 对，就搅局去啊！我们可能半决赛就强敌了。但是呢，就是主场的时候呢，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没办法，就跟正负极似的，就是你最后只能你上一个高强度，而这个赛制又决定的。你拿亚军等于就是失败，是吧？这个主持老师就是你到第二等于跟那个第十二其实没
1: 也还是有区别，因为前三可以直接进世锦赛嘛，就是前三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从争夺奥运资格来讲，它只有冠军之前，是吧？
0: 啊，对，如果从洛杉矶奥运会资格来看，这等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咱客观说啊，从另一个角度，你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如果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是没能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当然后面还有2年时间啊，还有机会，但是就说从这个我不可能说成功了，对吧？从整个比赛来讲呢，你只有我估计得全胜夺冠吧，就是中国女排得全胜夺冠，就是他肯定杀，他不可，他这个气势一起来不可能杀透车了， 啊，对，全是。

0: 夺冠，但是他脆弱的点有可能就是决赛，就是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就看日本队是怎么晋级的，而且看日本女排的那种状态，因为日本女排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也进八强了，但是呢他确实这个状态没有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段那么好，就是没有之前那个两阶段打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日本女排也是有些问题的啊，他也是有这个漏洞的，因为相对而言，虽然不能这么比吧，但相对而言，日本女排的目前的整体实力还真的不是特别构成对世界强队的致命威胁，而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日本男排，日本男排现在排名世界第四，而且是全胜战绩打进的总决赛，而且今天也是3-1在宁波战胜了这个中国男排，挺进了四强，就是相对于日本男排而言，日本女排确实还是有的抓。我们还能跟他 PK 一下，还能较劲啊，还是有机会的。
1: 以我为主，我们现在就关心中国女排啊。这个前不久刚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仔细去看呢，这个总决赛，尤其是上来第一场上演了黑八奇迹，在本来分站赛表现不够好的情况下，上来掀翻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大家很受振奋，说带着这个状态，带着这个士气去打亚锦赛，那手到擒来。但是后面呢，打土耳其、打意大利，虽然很努力，大家又觉得，哎呀，好像实力还是那个实力，好像那个状态也还是那个状态，大家又觉得心里头有点嘀咕。另外呢，你仔细去看这个人员构成啊，教练指挥，大家觉得就是原来的一些固有的问题呢，是不是在解决？肯定在解决。能不能看到希望？肯定有希望。但是你说彻底让大家放下心来呢，又好像没到那个境界。所以现在大家就比较纠结，你一说起来就觉得很有希望，但是敢不敢说有把握，又普遍觉得没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个主场的因素、心理状态的原因，毕竟年轻人为主。具体到一些人员的搭配上，你比如讲，过去小两年啊发掘出来的张子萱，好像到了总决赛上又不让他打了，更多的启用的是老将刁琳宇。刁琳宇这个状态能不能挺到亚锦赛？体能啊，身体状况够不够？大家现在又嘀咕。另外，这个主攻线上，我们现在吴梦洁、李盈莹一直有伤，亚锦赛能复出吗？就算能复出，之前一直没打，这个手够不够热？大家心里又嘀咕。就这么多的嘀咕放在一起，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中国女排现在当务之急最要解决的问题？
0: 哎呦，我觉得第这个您刚刚说的很全面了，就是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女排为什么我不敢预测呢？他这支球队现在不太靠谱，虽然在战胜美国队打得不错啊，你不能因为一场球就觉得你实力在美国队之上啊，实力还是不如美国队的。就是现在来讲，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应该在世界前八左右啊，前八左右这个档次。目前有很多这个未知数，就很多问号，很多悬念，确实让人觉得这个对中国女排不太放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呀，就是现有的球员，就先别想伤病员啊，就现有的球员阵容，我能不能战胜日本？就是咱就针对性很强了啊，比如说就针对日本啊，就是咱也别不用太谦虚啊，打那些弱队也不用这么谦虚。对日本的时候，你得把日本队想成上限，对吧？就是你得计划日本女排那场球打疯了，打得非常高光。我能不能对付高光的日本女排？那这个时候确实需要组课题。就我没有啊，我就这个阵容。这阵容里呢，最关键的呢，我觉得是刁琳宇，是二传，是刁琳宇能不能就是抑制住她的伤啊？也别她岁数大了，30了，还有她的体能，能不能坚持打？前面比赛我觉得可以不上啊，或者又打。打淘汰赛得上，而且呢，打日本的时候得做好五局的准备。你这种心理和生理行不行？而且呢，刁琳宇呢，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这次总决赛重点就是观察刁琳宇了。我觉得刁琳宇只要能咬牙打，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主二传啊。至于是张子萱和谢胜玉是谁是替补二传，那就另说了啊。这个看。因为两个二传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特点的，你不能否定张子萱啊，就是这两个二传主动不一样，但是关键我们这次不是练兵，我们这次是要出现就拿成绩，现在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啊，我觉得目

0: 虽然赶不上魏秋月啊，那个冯坤他们，但是对于中国女排目前来讲足够了，而且呢，确实也给日本女排震撼了。我觉得在总决赛的时候，日本女排全队教练组和全队也看了中国女排比赛，打胜这美国队比赛，张怡的状态非常好，但是她的体能，她的伤确实是一大问题，这确实一大问题。那么能不能把刁宇这个调动起来啊，到指定战队，然后呢，也不能死寄希望，就是我现在对谁还有点寄希望呢？就是吴梦洁吧，看看我李盈莹，我一点不寄希望，就是吴梦洁，看能不能来打这个比赛，
1: 赶得上。
0: 但是赶，我觉得赶得上，就是我的判断啊，我觉得中国女排在等他，我觉得赵勇在等他。也能赶上，但是我又纠结在哪儿呢？吴梦洁，因为他基本上这一年比赛没打了，就是您刚才提到，他这个比赛强度，前面打这个弱队无所谓，但是打淘汰赛的时候，甚至打决赛的时候，比赛强度是非常高的，比赛强度一上去，我担心呢，吴梦洁在也不一定就能必胜日本队。你的实力，你只能说我又增加了一个砝码而已，而我又怕强度一上去，吴梦洁呢又忘我，有可能在场上再次受伤，或者说在没打决赛之前，可能就已经又不行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因为等于你又不行了，等于浪费了一个主攻位置。所以说这个呢，确实你看又是一个未知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时候大家发现了吗？有时候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发球带动篮筐不错，哎，真漂亮。有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确实是不稳定的。你哪怕你就是你看日本女排打的也不是很好，发挥的它有起伏，但是它很稳定，它相对阵脚不乱。咱们有时候你看。有时阵脚一乱，一崩盘，就是比如13-25，就是说，或者说基本上就你看第一局，
1: 或者这么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在这个60分到85分之间波动，我们的上限可能比他高，而但是呢，他基本上能稳定在65到75之间，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是。相遇的时候，万一我们是一个下线的中国女排，
0: 对，
1: 这事儿就麻烦了。就这个怎么去避免？
0: 中国女排必须得打出自己忘我的状态，才能我觉得才能跟日本女排 PK， 就是最后而战而胜之。有没有胜机？绝对有，因为日本女排我不说了吗？她跟日本男排不一样，她不是很强到就你无法去战胜，而且你有主场的气势，对吧？但是关键就看中国女排自己。你的心里别老处于困难时候就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呢，四名老将就是王梦洁、王媛媛，还有那个龚翔宇，还有那谁，那个就是刁丽宇，四员老将，四员老将必须要起到主流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主攻接应这个硬伤确实难以掩盖，即便吴梦洁来，他也会出现，我保证他都会出现失误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对手不给你这种适应的时间，就是你怎么去拼。而且呢，
1: 大家呢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您既然去说到技战术，现在时间也有限，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个技战术。因为日本队一向是以防守好，这个小球串联好著称的，就俗话说打不死，对吧？虽然他网口实力一般，因为身高在那儿，强度在那儿，但他打不死。我们现在恰恰又是这个硬实力，就是扣球这个硬实力定地板的能力不够。你庄宇珊呀，他们董宇涵呀，唐鑫他们很努力，但是你看到了总决赛，唐鑫他们一旦被限制，中国队这个24号位的这个强攻一旦被限制，好像本身也够呛。这种情况下，你一旦碰到久攻不下，我们的硬强攻实力不行的话，调整攻不行的话，怎么去得分？
0: 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一定坚定什么呢？就是心态跟这个技术动作也相辅相成的。就抓什么呢？抓拦网。就是我可能一传也不太好，防守串联也一般，但是对方的这种进攻，尤其是他不是他这日本队啊，快不是快的，跟咱不一样，咱们快的23号位啊，这种背飞背快啊，高点的进底快短平快。他是快的平拉开，包括后攻，他快在24号位，接应和主攻，而且他几乎不分接应和主攻，全是主攻，就是他比较平均。那这种速度，他依靠一传，还有呢，我争取发球破掉他，如果破

0: 因为日本女排的发球比咱们凶，如果破不掉，那么我就抓她的这种快速平台开那种拦网的节奏，拦网一定要抓住，就是有效得分啊，直接得分，以及有效得分，不是有效拦网，就是撑起啊，有撑起。但是呢，我也查了一些今年日本女排的一些表现，有的球队，比如说啊，有球队不说谁了，比如整场比赛，拦网得分啊，10-2，就是日本只拦网只值2分，对方得了10分。但即便拦网这么好，但是整场比赛日本的赢了，就是你即便做到这个，关键还得有进攻，日本队的进攻得分还是挺多的，而且呢，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主教练啊，还是有些办法，有些方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亚锦赛对于中国女排教练团队也好，队员也好，真的是一次考验。否则呢，我想前两天吧，王梦洁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就是自己的微博发一些鼓励的话呀，包括那些冷静的分析，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打完了，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吧？哎，我们要加以纠正，哎。这非常冷静，没有说光喊口号啊。这个，你看，一做一个老队员，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老大姐吧，就基本上看出很多的问题，她都已经着急了。这就是一个反应，客观反应。
1: 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要做好打困难球的准备，以我为主，先把心态做好，希望心态能够带动情绪，带动技术，中国女排能够有好运。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未来的成长。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这支上签。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19分，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跻身8强。1/4决赛，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空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 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她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

前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500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划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5: 师父，
4: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5: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掉仙怪，保你西行？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0: 不，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得太好了。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傅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亲堂，圣翁。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的。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了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成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静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了一贴，砰，那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推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道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 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0: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4: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5: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在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刘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4: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5: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而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 啪几个啪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啪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那个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6: 自首演以来，戊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7: 广元现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8: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4: 啊，原来没有，这是后来加进来的。
8: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4: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8: 对，
7: 我们摸索了很久，
8: 摸索了很久。
4: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8: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
7: 有原理。
8: 对，
7: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4: 对，
7: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9: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10: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它每一场它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9: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4: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9: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8: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7: 就是
8: 你的点，
7: 它是个支点，
8: 对，支点
7: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8: 给了我们
7: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4: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9: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4: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9: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 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6: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11: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剧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

0: 戏剧，几百年来的它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它的核心的基源，它的本，它的根，它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3: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3: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3: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4: 对，
3: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4: 哎，
3: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4: 对，
3: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4: 看长征啊，
3: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4: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3: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2: 啊，
3: 《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2: 对，
3: 啊，《西游记》系列，
2: 嗯，
3: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4: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的

将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一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藏，父亲周贵士取西藏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3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班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锁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 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10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40000000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坐40000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40000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 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四万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四万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四个零。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四万这个号码花了10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

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一元二角，华商车行是一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阳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 10% 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四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

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4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

0: 货，啊，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1: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0: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啊，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

0: 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1: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2: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十一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哎呀，这座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我来试试看。怎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3: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哎呀，太耗电了。
4: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3: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4: 哎呀，又停电了。
3: 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哎呀，
5: 怎么又停电了？
6: 怎么回事？
7: 一定是那个铜匠干的。
4: 对不起大家了，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去换保险丝。
8: 李伯伯，你怎么能这样啊？
4: 真对不起了，哎，对不起。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平房线路太老化了。
3: 哎，这么说是怪我了？你嫌房子老旧，可以不租啊。
4: 哎，不是。
3: 哎，你弟弟不是给你新房子了吗？你去找他呀。
4: 张老师，您老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8: 哎呀，看来这老房子是该拆掉了。
3: 你这孩子，哎呀，你也是在这房子出生长大的啊，对这房子就没有一点感情？
8: 有，当然有了。这房子还是要留着的，指不定哪天我唱歌成名了，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
3: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
8: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啊？
4: 哎，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8: 李伯伯，你不仅练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
4: 哎，你不是也唱歌吗？
8: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声，这怎么能比呢？
4: 我怎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3: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8: 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赶他走，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
3: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8: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
2: 哎，嗯，我也纳了闷了，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3: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
6: 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
9: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捣乱。
2: 你们真是混账！
9: 就混账！
6: 走！
9: 明天还来。
3: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2: 李文斌，你这是在逼我们呢？你给我等着！
3: 这天晚上，李文胜气冲冲地去找他弟弟去了。可我晓得，那个憨憨的搞艺术的李文胜，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精明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10: 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
2: 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10: 不是，你们不走，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啊？
2: 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10: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
2: 文斌呢？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汝丁文青铜爵。
10: 我当然记得，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2: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10: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2: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
10: 哥，来，你先喝杯水。
2: 我不渴。
10: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绝

0: 捐到博物馆去。你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1: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
0: 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
1: 哎呀，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0: 哎，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还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1: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0: 你看你，
1: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
0: 哎，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我没违法呀。
1: 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
0: 啊，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1: 文斌呐，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上了美院以后，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找家里要过。
0: 那是，爸爸说了，你靠给人家画图挣学费。
1: 嗯，在美院那几年，我就是靠给拍卖行画器物线图来挣学费的。后来我越画越心虚，因为我画着画着就能认出哪些是走失的文物，哪件可能是矿上早年流失的铜料。后来有一次去洛阳实习，我亲眼看见公安机关缴获一批走私青铜，现场拿麻袋装着，麻袋上印的居然还是咱们矿上老的图案。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原来我自己就是帮凶啊。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不让一件铜器不明不白地离开这片土地，也不能让我们的后辈忘记我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贡献。做人不能忘本呐。
0: 还有这事你都没跟我提过呢，我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
1: 文斌呐，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轨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把矿山、冶炼厂和码头连接起来，这铁轨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就是我们的根脉。人总得有记忆，不能健忘啊。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会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呀。
0: 哥，哎呀，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那是工业遗产。如果这话是专家说的，啊，是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的，我信。可你整天骨头铜雕，你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好笑呢？
1: 我做铜雕

0: 就是保存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嗯，
1: 是这样啊。难道潼关新村，哥，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0: 不是对我，是对咱爸很重要。
1: 咱爸？
0: 对，咱爸他十几岁跟着亲戚从山东来到咱们这座城市，是这里的第一代矿工，在这矿上一待就是40多年，他的一生都在这矿区。临终前，他看着旁边两个小区不停地拆拆建建，他心里那个不舍呀。当时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文胜啊，矿区和这潼关新村就是我的来时路，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这里兜兜转转，没离开过。这不也就是当时咱们俩为什么宁愿多花10万在旁边的仙鹤山安葬咱爸，也没有把它放在公益墓地的原因吗？咱不也希望咱爸能随时看到这儿吗？
2: 哎呀，大师，这10万还是我掏的呢。
0: 是啊，可你看看，你现在要把这里全拆了，改成什么商业广场，面目全非。咱爸看到了，他能舍得吗？
1: 哥，爸都走了十几年了，况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关心这些破铜烂铁和旧房子？我是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0: 你是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可是在哪里开发不是开发呢？必须是这里吗？
1: 这，
2: 哎，
1: 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说了你也不明白。啊，走走走，哥，很晚了，咱俩去吃个饭，坐下来喝一杯。
0: 哎呀，我不去。
1: 哎呀，走吧，哥，我就当给你赔个不是。哎，咱兄弟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了，不过说好了。今晚吃饭可不许再说拆迁的事了。至于那个断电的事，我现在就安排人前去处理。
3: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4: 哎，张奶奶，你从哪儿弄来的蜡烛啊？
5: 哎呀，这个蜡烛啊，是我从旧柜子里翻找出来的。小兵子，就算没电也不能耽误你看书。
4: 哎呀，可没电了，我的手机电用完了该怎么办呀？
5: 哎，你看个书还玩手机啊？
4: 张奶奶，我可不是普通的玩手机，我在做直播呢。
5: 直播？嗯，在电视上啊？
4: 哎呀，我在抖音直播。你看啊，这是我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天天做呀，总有一天会火的。
5: 哎呀，你这样那不就是耽误学习吗？嗯，哎呀，虽然你上的是职业院校，可明年你就要毕业了。你爸爸不是一直还让你去专升本吗？
4: 那是我爸一厢情愿。
5: 那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啊。那你不学好本领，以后你怎么养活自己啊？就靠你说的这个直播？
4: 得，张奶奶，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我要直播了啊！
5: 哎，你这孩子。
6: 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迪子的直播间。新朋友来给我们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
7: 哎，这家里怎么黑漆漆的？
6: 对了啊，关注我的。
7: 哎，张老师，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5: 那个李文斌还真黑呀，为了让我们搬走居然把电给掐断了。我来给你们送蜡烛。
7: 还有这事儿，真缺德，我这就找他们去。
5: 哎，还是别去了啊。
6: 那我
5: 文胜已经去找他了，估计今晚呐，他们哥俩要大吵一架呢。你呀，还是照顾好你的沈冰子吧。
7: 冰子怎么了？
5: 这孩子，你在搞什么直播呢？
7: 哎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书不好好念，天天就关着房门，对着手机在那唱歌，看我不揍死这个丫头！沈冰子，沈冰子！
5: 你千万别，千万别啊！孩子已经大了啊，你还是好好的跟他说话。不能什么事都蛮干啊！
7: 好好好，张老师，我听你的。这孩子从8岁就没了妈，现在呀，正是叛逆的时候。我一个粗人，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啊。
5: 是啊，孩子也可怜，你天天在外面跑出租，要赚钱养家，也没什么时间陪他。这一个院子里，也就我这么个老太太还能跟他聊聊，可他们现在的世界我哪儿懂啊。
7: 谢谢你了，赵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5: 我发现啊，我每次喊他看书，他都一脸不耐烦。要是问他唱的什么歌，那他就来劲了。
7: 哎呀，张老师，我懂了，他再唱歌的时候我也不那么骂他了。我懂了。
5: 这一天整理杂物房时，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从尘埃里探出头来，封面上模糊的字迹似曾相识。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
8: 请进。
5: 文胜啊。
8: 张老师。
5: 昨天我整理隔壁那间杂物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这上面有个根字，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落在里面的。
8: 我爸爸的日记本怎么在这个地方？
5: 哎呀，这个杂物房以前是个小仓库，我们几家共用的，我看里面堆得太满了，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你看，就收拾这个小本子出来了，我差点呢还把它当废纸给扔了呢。
8: 我来看看。哎，还真是，是我爸爸的笔记。我能成为第一代矿工，参与这座城市从荒芜到繁荣的建设，深感自豪。1953年的五一前夕，矿上要开炉了。那年我刚满16，跟着师傅们在炉子前守了3天3夜。师傅说，这炉铜水要是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才算真正有了铜鼓。
9: 炉子到火候了，师傅，是不是该掀了？
10: 小山东，嗓门比鼓风机都响，嘿，听我号子，3、2、1，退！
9: 红了！
11: 方便点烧起来了！
9: 原来这就是铜水啊！
10: 傻小子，发什么愣啊，拿钢钎敲扎。从今天起，这炉子就是你第二个爹，你要好生看顾他。
8: 这往后的日子，我每天摸着铁轨上班，听着矿车响吃饭。矿区、家属区、铁轨旁的棚屋，以及连接这几个地方的铁轨，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日子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

0: 直到1985年的那天晚上，
1: 吴文再飙30度。
2: 好嘞，
1: 快，小船子，
3: 哎，
1: 把模具摆正。
3: 好，哎，老李啊，你每天这么熬夜，当心身体啊。哎呀，
1: 没事，我结实着呢，哎，怕啥呀？
4: 爸，赵叔来了。
5: 铁根，铁根，坏了，坏了！
6: 怎么了？
5: 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一段铁轨的鱼尾板裂了条大缝啊！这眼看着离零点的那趟车就剩3个钟头了，得赶紧换呐！可现在，缺人搭把手，你得马上跟我来呀！
1: 这么严重？
5: 对呀。
1: 好，我马上来。
4: 爸，天太黑了，你小心点。哎呀，
1: 知道了，我跟你赵叔先把那坏甲板换下来，你待在这别乱动啊！
4: 哎。
6: 哎，铁根，
1: 这边，来来来，加把劲儿！
5: 铁根，趴下！鬼子不
1: 了！哎，老赵，老赵，你怎么样？老赵，

0: 老郑，
1: 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从井下上来了，开始负责巡检铁轨。文胜、文斌，爹没本事给你们留金留银，就把这个棚屋的钥匙留给你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二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钦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他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病高血压盯上了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上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

0: 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1: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3: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5: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9: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0: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9: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1: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9: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0: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9: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2: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9: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2: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果才岭、完达山和小西安岭乃至大西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14: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地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 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0: 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1: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子给它冻了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0: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1: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0: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1: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0: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住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4: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禁牧的。形象地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1-2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3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高

0: 高低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七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体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方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系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概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3: 嗯，
1: 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4: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5: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4: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5: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 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5: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业。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3: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6: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7: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6: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7: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6: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7: 他给换的呀。
3: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嗯，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8: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你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3: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9: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0: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9: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0: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3: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11: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9: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11: 随机选的。
3: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2: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3: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3: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 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价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3: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4: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3: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话题。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这个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呢，下雨天如果要赶路的话，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让人觉得有点不便啊。这样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
1: 眼下呢，成都公交就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的，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5: 我买了东西下车又回家。
6: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2: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3: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侧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2: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3: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3号线还有11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 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呀，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的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啊、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行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呀、啊、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推。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四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 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马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的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个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宫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三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嗯，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哈，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2: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啊，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啊，因为他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啊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啊，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鹿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鹿，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鹿，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鹿，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0: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

0: 地去繁殖。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1: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啊。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它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它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0: 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1: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一些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

0: 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玉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嗯，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玉类，其实恒玉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玉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啊，一些湖泊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

0: 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它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嗯，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闭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跃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啊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啊秋冬天的这个迁徙前啊，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9月10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从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

0: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1: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啊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啊实验区啊，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啊这个严格啊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的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0: 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1: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0: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哥宝。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癞哥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哥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哥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
0: 嗯。
1: 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它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 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地理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洼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啊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石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他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他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0: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哈、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蛤蟆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1: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把它做成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0: 嗯，对，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1: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看起来呢有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0: 比较萌
1: 和心理预期的。
0: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癞蛤蟆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 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幼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啊，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啊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呀、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0: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1: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那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蛏类啊，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螃蟹蛏啊，像这个蝎蛏啊等等等等啊，水蚯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啊，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啊，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啊，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0: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1: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啊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啊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0: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8: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15: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在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 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8: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

0: 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0: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0: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1: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0: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1: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那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2: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三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3: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5: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4: 得有4-5年了。
5: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4: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3: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4: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3: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4: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九成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回来了。 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咬一咬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

0: 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3: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2: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4: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2: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3: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2: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5: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0: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2: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7: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

0: 他有没有把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 只显示了一半。

0: 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V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0: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V，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3: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V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4: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V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5: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6: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5: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6: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7: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8: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6: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的，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3: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莓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莓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20: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21: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2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2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20: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21: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6: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1: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6: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2: 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4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啊，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体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 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它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

0: 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行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由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您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 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她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得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 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

0: 文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86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划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3: 你野性未出，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4: 师父，
3: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4: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掉神怪，保你西行？
3: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2: 不，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

0: 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亲堂，圣过。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
2: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哎，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了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去，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演，但第二番还马上还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嘛，最后一哎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九、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0: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4: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5: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而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到了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在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4: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婺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2: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5: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
6: 啪几个啪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啪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7: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8: 王源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9: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4: 啊，原来没有这个，后来加进来。
9: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4: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9: 对，
8: 我们摸索了很久，
9: 摸索了很久。
4: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9: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8: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10: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4: 对，
10: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11: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1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4: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1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9: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8: 就是
9: 你的点，
8: 它是个支点，
9: 对，支点
8: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9: 给了我们
8: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4: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10: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4: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1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 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7: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12: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剧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级头，我们叫四级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级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给他呈现出来。
7: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4: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10: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4: 对，
10: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4: 对，
10: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9: 对，
10: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9: 哎，
10: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9: 对，
10: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9: 看长征啊，
10: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
4: 嗯，
10: 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4: 嗯，
10: 你自己点菜。
4: 嗯，
10: 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4: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9: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1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4: 啊，
10: 《三国》系列，
4: 嗯。
10: 杨家将系列，
4: 对
10: 啊，西游记系列，
4: 嗯，
10: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
12: 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13: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他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 용한매체 중심 종합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集。
5: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4: 人抓到就好。
5: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4: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5: 木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4: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5: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4: 听说代号叫西施。
5: 木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4: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
6: 是。
4: 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贩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头，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5: 穆川轻描淡写地说。
4: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5: 穆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4: 这6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刘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
6: 没有，没有我的人。
5: 尤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 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得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7: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凌问转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对面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
5: 你们醒了？
7: 女人站起身来到凌问床头，朝他伸着个俏脸说个不停。
5: 睡了一觉气色好多了，昨天晚上你们进来脸色都蛮吓人的。我姓陶，叫我陶小姐好了。
7: 牢房里原本气味难闻，这个女人一靠近倒带来了一阵香味。
5: 哎呀，总算有人来了，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咽气的要死，要是进来3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7: 他咯咯笑了起来。
5: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7: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5: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7: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5: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7: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
8: 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
7: 凌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他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他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他微笑。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凌问问道：
5: 你还好吗？
7: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凌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5: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7: 凌问说：
5: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凌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元。
7: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元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修业证书发给他们。
5: 你怕不怕？
7: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凌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 当他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灵问：
5: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7: 灵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他，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

0: 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凌奋说，
1: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在上面，牢房中沉默下来。凌问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凌问坐过牢，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老易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吗？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八集，
5: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6: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四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7: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的长征，在当时，那么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86000多人的队伍就过了于都河，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块。

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他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70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做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说话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五篇《非相篇》。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这都是在说呀，语言艺术的重要性。说话从不是简单的语言传递，而是藏着态度、心境与技巧的处世艺术。有的人言辞恳切，言之有物，总能让人信服；而有的人却是空洞乏味，言辞不当，不仅达不到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引发矛盾冲突。荀子在《非相篇》中啊，为我们提炼出了一套能让人信服、获得尊重的说话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说：“谈说之术，金装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比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新欢分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悦人，人莫不贵。”这一段的话的意思是说呀，说话的艺术在于以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听者，以正直真诚的心态对待交流，以坚定的意志

传递观点，用比喻的方式启发对方，用清晰的辩说帮对方明理，用热情亲和的态度分享见解，同时呢，要重视珍爱自己传递的思想。这样说话，内容总能够被接纳，即便不去刻意讨好，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战国末期啊，游说诸侯是谋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的说客凭借高超的话术赢得了君主的信任，规避了灾祸，有的呢却因言辞不当而触怒了君主，招来了杀身之祸。说话的智慧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我们每天都要与不同的人沟通，职场汇报、邻里相处、家庭沟通都离不开说话的艺术。荀子从态度、心态、方法三个维度为我们拆解了其中的关键。在态度上，说话需要保持严肃庄重，自身的庄重啊，会带动听者认真对待交流。如果自己敷衍懈怠，说话呀自然难以获得重视。在心态上，说话要秉持正直真诚，真诚是沟通的基石，唯有说真话表真心，才能够赢得信任，让交流啊顺畅推进。而坚定的意志则是谈话的支撑，面对缺乏信心的听者，可以用自身的自信为其注入勇气，面对观点摇摆的对象，可以凭坚定的立场帮他明确方向。在方法上，荀子也给出了具体的技巧。荀子用比喻启发是高效方式，就像孔子教学常用比喻，能够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清晰辨析则能够帮助听者分辨是非，理清逻辑关系，再辅之以热情亲和的传递态度，更能拉近与倾听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心认同并重视所传递的内容，这份笃定的态度本身就是说服力，无需讨好也能够让别人信服。春秋时期师旷见晋平公的典故正是这套话术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晋平公在喝酒的时候啊，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人能够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坐在一旁的乐师师旷当即拿起琴就朝他撞去，琴撞在了墙上，在墙上砸出了个大窟窿。面对晋平公的质问，师旷佯装他是要撞那个胡说八道的小人，随后呢他就直言说，这种话绝非君主该说的话。左右臣子呢都认为师旷是犯上了，晋平公这时候却醒悟过来了，赦免了师旷，并将此事当作了一个警示。师旷以庄重的态度、真诚的初心，用近乎激烈的象征手法劝谏，既点明了道理，又没有激化矛盾，完美契合荀子金装以立之、比秤以喻之的说话原则。高超的谈话艺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发，看似简单的谈话背后呢却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和技巧。这些谈话智慧尽管时隔2000多年仍然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没有过时。我们与人交流谈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在态度、外在表现上要体现出值得被他人尊重的姿态和风范。细微的态度变化，它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要谨慎行事，以严肃、正直、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如履薄冰地重视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到底，说话的艺术从不是巧言令色的投机，是基于真诚、赋予技巧的沟通智慧，以庄重态度待人，以真诚初心说话。

以恰当技巧传理，只有真正按照荀子的标准做到了，才能让交流事半功倍，更能够收获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3: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4: 因为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现在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3: 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10 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6: 嗯
5: 啊，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
6: 嗯，
5: 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7: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吃完饭以后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4: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7: 啊，怎么理解？
4: 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

0: 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生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1: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6个要点。
2: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啊，有这么6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儿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3: 坏了，
2: 坏掉了，啊。
3: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2: 对，它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0: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1: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10: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11: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己，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己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己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11: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己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始终用革命军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王己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己》，今天请听中篇《自强不息，点亮强军报国梦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刘迪、何志明。
6: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己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己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己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
3: 治疗中，王济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12: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3: 王济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济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13: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3: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济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十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济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细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14: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3: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济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济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15: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了，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3: 就这样，经过2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济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6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济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16: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是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3: 此后，王济凭借革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王济研究员以自强精神

0: 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1: 我们开展了一个重温入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波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0: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王戟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
3: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
2: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永远在路上。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5: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猎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珠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

0: 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1: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
2: 快出鱼弹雷。
1: 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3: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1: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4: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1: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0: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5: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一些前提条件，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7: 你好。
0: 在美国

0: 伊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1: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展到这些国家。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唯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沙特伊朗百年宿敌重新建交，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这种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也成为一个叫核门槛国家。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如果美国以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0: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伊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1: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给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呢单搞技术、搞合作、拥核，整个西方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只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这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铀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滞销品。那么好了，

0: 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于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这些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0: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一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你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这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

0: 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 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

0: 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通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

0: 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3: 12天左右。这片
4: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4: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4: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4: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4: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0: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

0: 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 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静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河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河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嘉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怡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1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2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1级应急响应期间， 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0: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二，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七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0: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九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0: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尹仲旺，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0: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3: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3: 嗯，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3: 不过利率节预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 30% 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0: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5: 这个罕见的现象

0: 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 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CPI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 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 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就是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 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 此次出现了三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 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我觉得这次
0: 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施压。那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 他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那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 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啊，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对声明大幅压缩，包括 他的这个鹰派立场的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

0: 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嗯，好的，曲强。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4: 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1: 嗯，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7: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5: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7: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5: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6: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 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

0: 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3: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2: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当中找回生机呢？
3: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横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4: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4: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5: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6: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7: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上已经没有这样的。
6: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8: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 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1: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7: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6: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1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7: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3: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
7: 是？
13: 是
7: 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要生活了。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3: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2: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6: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5: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

0: 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地摆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地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嗯，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2: 当然，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4: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5: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6: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7: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就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 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5: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11: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5: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11: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12: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 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4: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2: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3: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4: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13: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15: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3: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16: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3: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 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8: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9: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对抗持续，美以分歧凸显，能源市场震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演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遇难，强震以后余震不断，震区民生遇困，救援难度大。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光影交互，实景演绎，花灯巡游，水上市集，中式园林圈粉外国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怎样的新玩法？
0: 子女轮流探望，老人两年内形成9份内容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到底怎么判？怎样预防继承纠纷，保护老人财产自主处分权？
1: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儿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